一方面感叹不能够再跟黄三泰比武，战胜老义士而赢得声誉，另一方面难过，难过自己磕头的哥哥死了。窦尔顿二目落泪，他和叶盛相谈，仔仔细细的一问，叶盛就跟他介绍那黄三泰是怎么被万华岛给烧死的，谭宇是怎么上万华岛，夜入临江楼被绞轮刀给绞死了。本来是要拿一个百官图，可是就没拿回来。窦尔顿是一一记在心中，然后他告辞离开了巡抚衙。他跟大家说是要回山东，回自己老家去，可是他没有，出了苏州城一转弯就奔万花岛而来。窦尔顿已经听叶盛说了，谭凤鸣上万花岛，就是万花岛的一个水寨寨主刘玉龙偷偷的给送上去的。那个刘玉龙是咱们这边人，那自己要想上万花岛也得找这姓刘的去。那说窦尔敦上万花岛来干嘛？哎，这个时候窦尔敦就有所转变。你看他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性格暴烈，沾火就着，但是他还得算一个中正之人。他跟黄三泰之间的争斗就是窝着一口气，老想战胜这位黄老义士。那么现在黄三泰一死，两人中间这疙瘩呀就解开了。他就琢磨，我窦尔顿练武术也练了20年了，现在我已经40岁。黄三泰啊，黄三泰，我佩服你的为人和武功，那么你死了，你保的是巡抚彭彭，现在他需要个百官图，你们拿不来，我拿来。再说我的磕头哥哥谭大哥是死这岛上了，我得给他报仇雪恨。你看窦尔敦是这么个人，他有这个想法，就找到了临江渔村一打听，百姓告诉他说前面那个大院就是刘庄主家。他一看大门敞着的，门口有懒凳，懒凳上坐家丁，他一拱手，哎，家人，毛家姓窦来拜访你家庄主，为我通禀一声。呵，家丁抬脸一看，窦尔敦这个这肚儿那脸儿，背后横插着虎尾三节棍，斜背着一对护手双钩，看着就瘆人呐。赶紧点头往里就跑。时间不大，铁拐钢刀刘玉龙从里边出来了。刘玉龙听家人一说，他这心里就犯嘀咕，心想又来个练武术的，是万花岛的呢，还是江湖上别的朋友呢？他还没等跨出大门，抬脸一瞧，哎呦，见窦尔敦两眼锃亮，面皮微微有些发蓝，扎里扎沙的胡须就好像钢针一样，身高9尺多，那比自己高出一大头啊。刘玉龙心说，万花岛没这么一位，我现在就算是卧底在万花岛而为彭大人办事的人了，我遇到什么什么人我得多加小心，可别露出破绽。想到这儿，他跨步来着近前，拱手一礼，哎呀，朋友辛苦，彼此，请问贵姓大名？窦尔敦。窦尔敦？刘玉龙心中琢磨，还真不知道有他这么一号，可别在门口这儿谈了，往里边让吧。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窦大侠，来，赶快请进请进。那刘玉龙会来，虽然没听说，但是这一搭茬就好像早就知道似的，让进院落，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家人给泡上茶来。刘玉龙一摆手，家人退出去，
把厅门掩上。

屋里边就是他俩。窦尔敦一想，别等他费事了，他还得慢慢盘问我，我先告诉他吧。窦尔敦是个急性子人。刘庄主，大概你听说我这个名感觉到生疏，我要报报我另一个名，你可能知道我另一个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北霸天陈斗虎。哎呦，刘玉龙那心里忽闪一下，他就是北霸天陈斗虎。我三哥黄三太指标戒银和他大战一场，那叫南霸天斗北霸天，据说三哥只是用甩头才伤了他的左膀，赢了他一招，那可见这陈斗虎功夫得高到什么程度。又听说在结义会上他二战三哥，三哥又把他给伤了一招，那么现在他来到我的家下，报名叫窦尔敦，他意欲何为？他既是三哥的对头，他也就是我的对头，他是不是知道我跟三哥的关系，来找我的茬来了？想到这儿，刘玉龙不由得用手就摸了摸自己的刀把子，窦尔敦都看在眼里了，他一摆手，刘庄主，我是打哪儿来的呢？我是打苏州巡抚衙来的，我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介绍，怎么找黄三太去比武，可知道黄三太死了，谭约死了，这才要上岛复仇取那百官图。哦，他这么一讲，刘玉龙就明白了，现在这位上岛是要给彭大人办事。哦，原来他已经有所转变，不过有一节我可不能带他上岛。他摇了摇头，窦大侠，我不瞒您说，我在这个岛上是长短已经干了十几年了，当水寨寨主，对这个岛上的人地我是了若指掌，我可不是吹捧万华岛，这万华岛可高人云集，再说还有西洋八方扭子转换，那么上一次谭大侠被我送上去了，他落入绞轮刀，尸骨不全，我就觉得呀，我对不起谭大侠那帮朋友，对不起巡抚大人，我正在内疚啊。那么现在你要往上去，请问如果你真上去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也跟谭大侠一样，我可怎么见人，我可怎么活呀？所以您别难为我，您在我这是我客人，咱们盘桓几日，然后您还是回徐府衙，想得百官图是另想途径。窦尔敦一听，哎呀，刘庄主，我是没别的法，有别的法我不来求你，我这个人现在一定要给我的哥哥谭宇报仇，我要把那百官图拿来，我得让江湖人知道知道我窦尔敦也是一条好汉。刘玉龙把脑袋摇晃得像菠萝棒似的，这下窦尔敦急了，啪一拍桌案胡站起来了，把刘玉龙吓了一跳，窦大侠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是你把我哥哥送到岛上去，他死了，要说是你害的那就是你害的，说不是你害的也不是你害的，那么现在我给他报仇，你要不把我往岛上送，我现在就要你的命。窦尔敦要不急眼还罢了，他的一急眼，那大眼珠子要努出眶外，腮帮子鼓着，那鼻子翅忽闪忽闪直动。刘玉龙心里边真打怵，窦大侠，我不送你上岛是为你好，我死了不埋怨你，你看行不？他这个，哎呀，刘庄主啊，你也是个江湖人，你怎么这么执拗？怎么你认为我怕死？

我告诉你，我死不埋怨你，你就让我上岛吧，不然的话我就游泳，我王谦划水我也得过去。刘玉龙没办法了，心说啊，你看我只要我瞧你还任性呢。两个人这就摆上酒了，一边喝一边唠。到了晚上，刘玉龙把他的长条包裹木牌片子又准备好了，定更一过，他带着窦尔敦出了临江一村，赶奔到临江川，嘁哩咔嚓把木牌一安上。窦尔敦在旁边暗暗叫绝，心说你看这人没有，他不管是谁都有自己的一点能耐，这谁能想到就用竹牌往前飘得能避开拦江网啊。他这边看着呢，人家已经把竹牌是推到水中，一摆手，窦尔敦是纵到竹牌上，两个人叫着轻功稳住身形，用手划水。现在拦江网从江底已经拉起来，离着水面也就二尺来的，仗着他们轻功好，那个竹牌挺稳的。就这样，他们过拦江网，到了青龙闸底下，挨着水寨朱城了。这个地方有个缺口，这是黄天霸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小开。要如果不需要用这缺口，刘玉龙就用牛皮条子把这地方勒上，把那虚浮的竹片啊，哎，贴在这上头。现在又用了，把那皮绳子解开，这口一开开，里边那水哇往出了一流，差没把二人呢给撞飞了。两个人赶紧把住竹城，等水流水浪过去，刘玉龙小声告诉他，窦大侠，我在外边等着你，你要如果能够回来的话，五谷天亮前一定回来，天亮以后咱们再想过江就不容易了。如果说今天晚上你耽搁了，你出不来，你在山上躲一天，明天晚上我定更天后还在这等你，多谢了。窦尔敦水性不错，他这一猫腰顺缺口钻进来了，然后顺水溜往前飘，飘到了万花岛的岸上。他往前一看，这个山里边现在可以说是壁垒森严，三步一个卡子，五步就一个哨，离老远还有看着巡逻的楼兵。心中暗想，万花岛不愧是万花岛，比自己的九尾坡那真是厉害十分呢。他就这么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上了万花岛。在渔村的时候，他跟刘玉龙相谈，刘玉龙已经跟他介绍了临江楼就在南山崖，南山崖就是上了岛以后往南去，几乎要走到尽头了，那是高高的一个山崖，临江楼就盖造的那个地方，可能大岛主林天鹤也在那儿。窦尔敦他自己找了一条路，抬头看看星空，变好方向向上攀登。窦尔敦从二更天开始走，一直到四更左右，他往前一看，前边闪出一道山崖，不过这个地方是不是南山崖他也不敢确定，往左右瞧瞧，想抓个喽啰逼问一番，可这时候一个过道的人都没有。他勒了一腰带又向上攀登，再往前看，前边闪出一套院落，高高的院墙，他扒着这院墙往里一瞧，就见院落当中有一座楼，是三层楼，这盖造的挺奇特，像个塔似的，上边尖下面阔。他借着这星斗月光一瞧，哎，冲着正南还一块大匾，上边三个大字临江楼。看来我窦尔敦走的还挺正道，哎，就这么走来走去还真来到南山崖了。

我哥哥谭宇是死在哪儿了呢？不说一进临江楼就掉个脚轮刀里边去了，我也得多加小心。窦尔敦只听着刘玉龙和叶生介绍说谭宇掉入脚轮刀，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掉进去。窦尔敦自负自己懂一些西洋八卦，没大在乎，他胳膊肘一跨，墙头往里这么一瞄，就见西南角上有两个站岗，他不想惊动他们，他顺这墙边慢慢出溜下来，唰往前一纵身，抬头再看，就在临江楼侧面有一溜厢房，盖的是特别别致，其中有个屋子灯光明亮，好像里边有人来回走动。他一蹿身到了窗户底下，抠破窗棂纸往里这么一瞧，就见里边有一张床，在屋子当央有个长条桌，桌后边一把太师椅，坐着一个人，60左右，可是这个头顶雪白，海下是花白胡须，肋下带着一把长剑，穿的是一身灰衣。坐在那里，旁边放了一杯茶，他手里边拿着书，正在看书。好，窦尔敦一边看着一边琢磨，哎，这位派头可不小啊，我以为又是一般的什么家人呢，喽啰呀，我把拿住也就罢了，可是看他这气派是山中的一个头，再一看他这个相貌，哎，这个头发这么白，胡子却是花白。人们跟我介绍，万花岛的大岛主号称叫玉鼎撼乾坤，说就因为他那个头发呀像银丝似的，莫非他就那林岛主？正让窦尔敦给猜到了，这位正是玉鼎撼乾坤的林天鹤。林天鹤也有两夜没合眼，你看他看书在这喝茶，心事重重。前些日子二岛主领着一些人下岛追杀马无双，但是无功而返，林岛主可上火了，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要私通太师所爱谋反，想打的京师抢的皇位，但是这封信落到马无双手里，那马无双只要一进京交给皇上，太师不就完了吗？太师一完了，万花岛是如断绑背，虽说自己已经派人又给太师送信让他多加谨慎，实在不行就逃到万花岛来，可是还不知道结果怎样。再说前日有个和尚要行刺我，就在我的面前落入翻板，掉进脚轮刀，把他搅个肉泥烂酱，将他埋了，可不知道谁把他又给抠出去了。看来我的万花岛有卧底的奸细，这个奸细是谁呢？我万花岛光侠剑客就300名之多，大小寨主有10来名，我觉得哪个人跟我都很亲近，都是我的心腹，不然我不能重用啊。可是奸细还就在其中，不把这个人查出来的话，对我的岛是非常不利。你看他坐在这儿，他脑子里边啊就想着这些事情，忽然间他就听着有脚步声接近了窗户，他把眼光就递过来，心想谁？我的四大侍卫，也就是四横，真要有事的话，他们立刻在外边敲门而入，即使在窗前走过，那脚步声很响，哗哗哗，那就过去了。怎么现在这位悄悄的接近，也就我这耳音能听得着，一般人恐怕还听不到呢。林天鹤是弹嗖一声，朋友请进来吧。哎呦，窦尔敦这个心里边啊也咯噔一下，心想好一个奸侠，既然已经听到我了，我就别鬼鬼祟祟的了，

0: 他也没在乎，一拉门跨步就来到了屋中。林天后一看，就见窦耳根身高九尺多，项短脖粗，大脑壳，背着两套病人，胸脯挺着，气势汹汹。他心里边啊也没小瞧，缓缓地站起身来，一抱拳：“朋友，孤以姓大名窦耳东，请问你是林天鹤吗？”呀，林天鹤心想：“这位认识我呀，我不是他。”你看他一张嘴把我名就叫出来了。窦耳敦过去几次露面，这大岛主都没看着过他。你像在结义会上，那是二岛主八岛主他们呢认识他，现在这一见面他就琢磨他姓窦，这个名儿还挺生。按说江湖上只要有一号的，有些能为的我心里边都有数。那么他是哪个路子来的呢？哎，他的眼光就一扫窦尔敦背后背的护手双钩，他呼啦就想起了一个人。请问窦朋友，我跟你打听一位高人，不知你是否相识？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要说起这个人来，辈分之高，武术之高，令我林天鹤钦佩。他就是双钩挂月盖山东窦战坤。说着他两眼盯着窦尔敦，窦尔敦那胸脯又拔起了一块，心里边很自豪啊，怎么对方提的那位是自己的师傅啊。他点点头：“正是我的恩师。”哦，原来窦前辈是您的恩师。那么我再打听一个人，窦前辈有个得意弟子叫北霸天陈斗虎，你可相识？这下窦尔敦脸可红了，唠来唠去唠到自己这来了。他说：“我正是某家。”这回该林天鹤意外了。谁？陈斗虎就是你，你就是陈斗虎。那么朋友，是你曾经在何建府九尾坡和黄三太比武争师，也是你在结义会上与我万华岛很多朋友联手会斗那老匹夫黄三太。是。哎呀，贤弟，我以为是谁呀，原来是你这位贵客。说着林天鹤是绕过自己这桌子往前就来，显得特别亲热，这叫握手。可是就见窦尔敦把脸往前一沉：“姓林的，我今夜来到临江楼，就是要向你要百官图，为我的朋友报仇雪恨。”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窦尔敦夜闯临江楼，正好和大岛主林天鹤相遇。林天鹤一听说他就是陈斗虎，心中大喜，过来想表示亲近，可是他把脸往下一沉。林天鹤，我今夜上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向你要百官图，然后还要给我的哥哥谭宇谭凤鸣报仇雪恨。这一句话把林天鹤说愣了。啊，你向我要百官图，给谭宇报仇，这些话是从何而来？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我窦尔敦是从苏州巡抚衙彭彭那儿来。你记得不，前几日有个人来到你岛上掉入了绞轮刀啊，确有此事，那就是我结义的老哥哥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如果说窦尔敦不说这个事儿，这事儿始终是个谜。林天鹤他们岛上的这些人都猜说死那和尚是谁，猜不出来。这回谜底揭开了，原来死一个堂堂的麒麟大侠呀。林天鹤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啊。那么窦大侠

0: 既然过去你和黄三太是仇人，你为什么又要帮黄三太帮鹏鹏来向我林天鹤要那百官图？
1: 哼，
0: 黄三太曾经战败过我两次，把我的姓儿都给打没了，我这才改名叫窦尔敦，可是我却佩服他的为人和武术。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不能够再跟他比武，将他战败而赢得我的名头。可有一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到，就是别人拿不来的百官图我能拿来，那就说明我是好汉。如果你把百官图给我，至于说报仇的事咱可以往后推，不然的话现在我可就要动手了。他这话音刚说到这，咵嚓一下子门开了，他侧头往外这么一看，就见门外站着四个大个，这四位就是林天鹤的四个保镖的，武艺高强，号称四横，金氏存孝王德天、隔山打虎董超、大力神周福海和紫面佛岳斌，各带家伙。他们四个可没发现外边有人进来，忽然间听到大岛主这屋有人说话，他们怕出现意外，这才凑过来听听。一听这里边呼号正喊呢，他们把门开开，他们都瞧着大岛主，只要大岛主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他们立刻发招。可林天鹤冲他们一摆手，你们不要无礼，这是咱们岛上的贵客。窦兄弟，那么我想问你，我的万花岛如同铜墙铁壁，四面环水，前面有青龙闸白虎闸，你是怎么上的我这岛呢？你不用问了，你问我也不告诉你。看来我这岛上有你们的朋友哦，不然你也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来到南山崖临江楼。可是老弟，我告诉你，这个图我不能给，谭宇上岛上行刺我的死了，是死有余辜。如果你要能化解千愁，咱们做个朋友，不然的话，老弟，威兄可要得罪你了。他的话音刚落，窦尔敦那个脾气是沾火就着，苍狼双钩拽出来，向前一纵身，林天鹤往旁边一倒腰，就来到他那个太师椅座位旁边。窦尔敦又向前一逼，他就踩在了翻板之上。林天鹤向旁边闪，就是为了把翻板这地方闪给他。窦尔敦哪知道这下边就三口脚抡刀，只要这一踩脚抡刀犯了，人一落下去那就完了，那谭宇不就这么死的吗？他没防备，底下就听了嘎巴夸嚓，林天鹤把头往旁边一扭，心想，嘿，我的脚抡刀又要绞死一位好汉。那四横在外边看着，也把眼光往旁边一移，都不愿意瞧这一个场景，那一定是非常惨呐、啊！嘡啷啷啷啷，窦尔敦知道脚下一下踩翻了，中了消息，他心头一阵，双钩就脱了手。那个踩翻板踩他一头，另一头拔起来往下一砸，那人自然就往下落。可是窦尔敦是临危而不乱，很危险的，心里特别镇静。他那个脚尖儿唰往上那么一抬，本的一下子把翻板边儿勾住了。这时候他可大头冲下呢，现在消息已经犯了，就看底下那个脚抡刀，哇！这时他那个脚尖儿如果用力要过大，把翻板再落下来，这翻板要再翻个板，那中间是轴啊，用劲儿大了就来回转呢，那他还得掉下去。说如果用劲儿要用小了，那就勾不住，一脱身还得掉下去，危险之极。

林天鹤本来把头都扭到旁边去了，回头再一看呀，心说这窦尔敦有两下子，要这么往底下叫的话，我林天鹤都没把握说能勾住给翻板。看来窦尔敦是确有才能。他一摆手，来人呐，把绞轮刀关掉。是，绞轮刀关起来，过来四横把窦尔敦拿住，抹肩头拢二背，捅个四马倒攒蹄。林天鹤俯身瞧着他，窦尔敦，你愿意投奔我万花岛不？窦尔敦把眼一瞪，下辈子差不多能投奔，这辈子休想。他，那如果我要饶了你，你还跟我为仇不？我当然为仇。把林天鹤差点没气冒烟了，我还没见了这么一个贼骨头。来呀、啊，把他给我带到燕南殿炸！林天鹤升了殿了。山上这些岛主、大寨主、小寨主全都到了。二岛主一看，这不是陈斗虎吗？怎么他跟我万花岛对立，夜探拦江楼，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岛主跟他一介绍，如此这般，他明白了。哦，原来这窦尔敦和那谭宇是朋友，谭宇死我们岛上，他这才骨气上来的。窦尔敦被捆绑着，就扔在铁瓦烟店的当阳，这些人都瞧着。忽然间在外边跑进来两位，大哥大哥。窦尔敦一听这声音熟悉，他使劲把脖子一扭，认出来了，原来九尾坡他手下的两个小寨主闪电手高魁和邓德利，这两位在万花岛已经将近一年了。刚才他们听别人说，说拿住了他们大哥陈斗虎，这才赶紧跑来，扑通一下子就跪在旁边。大哥，您这打哪儿来？这怎么回事？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着大岛主。大岛主沉着脸一语不发。八岛主李三快在旁边过来，给他们俩解释解释，再也让大家都听听，别认为咱们万花岛无情无义，主要是窦尔敦不是东西。二位贤弟，这个是你们原来的大寨主吧？可是他却为鹏鹏私探临江楼，要拿那个百官图。大岛主把他拿住了，想放他，他说他还为仇，想留他，他也不干，他是自己寻死。二位兄弟，您可别怪岛主无情啊。高魁一听站起身子，大岛主，我向您老人家给我大哥求个情，他呀和黄三太有仇，肯定不能帮着鹏鹏，可是我大哥也确实跟那个谭宇是磕头朋友，我大哥最义气，那个谭宇死这儿了，他能不给他报仇吗？但是谭宇死了，这不是大岛主您下手狠了，是他自己掉入绞轮刀的，这事儿可以解释，请您把我大哥绑绳解开吧。大岛主林天鹤看了看，呵呵，高魁，如果把你大哥绑绳解开，他要在延安殿里边一折腾，官职不雅呀。他高魁一听，哦，那我还得先说服我这个哥哥。他又回转身来到窦尔敦跟前，大哥，难道说你都忘了黄三太怎么欺负咱们了？指标借银甩头伤了您的左把，难道说您不知道啊？铁棒子田英让贾宁一杵就给砸死了，难道说您忘了尹亮死在鹏鹏的那个刀下？虽说尹亮他才华不好，可是事出有因呢、啊、那不因为黄三太闹这么九尾坡才引出了这么多事吗？不然的话咱们哥们能走死逃亡四散分离吗？哥哥，

0: 咱们的仇人是谁？黄山派彭彭。咱们朋友是谁？大岛主林岛主，岛上所有的人。哥哥，你不应该帮着那边斯坦林江楼，现在大岛主给您一线生路，你看看兄弟我们就这么点能耐都得到重用，就凭您老人家，只要您一归顺万花岛，说即使当不了什么二岛主三岛主，可必定还得当个岛主不？咱们以后打的京师那都不失王侯之位。哥哥，你听我的话，给岛主赔个礼吧。窦尔东看看高奎，瞧瞧邓德利，二位兄弟，咱们九尾坡已经散伙了，都是哥哥我无能，我护不住你们。那说你们现在投奔了万华岛，我不怪你，人各有志，可是你们两个也别劝我，哥哥现在我是求死不求生。高奎一听，但这个我，这俩小子跟陈豆虎还真近，可是一听这位不听劝呢，十分为难，站起身来那腰都直不开，看着大岛主眼泪巴叉。
1: 大岛主，反正不管怎么地，你可别杀我大哥，我
0: 林天鹤皱了皱眉，来人，把窦大侠先压起来。你看，杀杀不得，放放不得，那就得先压起来。但是在旁边看着的铁拐钢刀刘玉龙是心如火急。昨夜刘玉龙把窦尔敦给送上岛了，他就在外边等着，天都快亮了，他一看窦尔敦还没下岛，他就知道上山呢，麻烦了，恐怕要出事。他赶紧划着竹排回到自己的渔村，天这一亮，他收拾收拾，好像没啥事儿似的，过了临江川，上了岛了，到了铁瓦烟店，他就听说窦尔敦让给拿住了，心直蹦，后悔。哎呀，窦尔敦呐，窦尔敦呐，我不让你上岛，你非得让我送你上来，我不送你，你就要跟我翻脸。现在看来，你就跟我翻脸，你说要整死我，我也不应该送。你看，你又被拿住了，好歹没被杀了，没死，这还算不错。我应该怎么办？我得赶紧到苏州城见巡抚大人，见那些侠剑客，给报个信儿。大家得想方设法把窦尔敦救出来呀！延安殿一退殿，刘玉龙找了个茬就出了岛，看看后面没什么人盯着他，回到渔村换了身衣服，赶到了苏州城。到了苏州城，这天就快黑了。一打听，巡抚衙就在前边。到了大门前一看，那大门都关着呢，旁边角门开着，两边有站岗的。他往前的一来，站岗军兵把手中长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不认字啊？这什么地方不知道？远点，远点，远点，远点。你看，一看刘玉龙戴个马连坡大草帽，肥大裤子，像个一般渔民似的，人就往旁边轰。刘玉龙是赶紧近前，深施一礼。没等说话，先往两边看看，怎么他加小心呢？他老怕自己暴露身份。我说，这位当兵的兄弟，我现在要见一个人。见谁？姓杨，就杨香武。就这句话中用了，一说要见杨香武，这当兵的变模样了。哎呦，原来您要见杨五爷，您等着，我们到里边跟您报告去。彭大人吩咐过手下这些当兵，跟他们讲过，只要是江湖侠剑客来了，不许耽搁，立刻往里报。所以说这当兵的他是客气得很。这个时候杨香武、贾明老老少少剑侠们都在上厅落座，彭大人他在书房里边休息。这当兵的直接报到上厅来了，杨五爷，杨五爷。杨香武扭头一瞧，哦，兄弟啊，什么事儿啊？杨五爷，在这个府门外来了一个

看着不怎么打眼儿，可是他是个贱民，我们估计着也是个练武术的。您到外边看看。杨香武一听，领着几个侠剑客出来，一看刘玉龙，不认识。请问这位朋友，你贵姓大名啊？这刘玉龙一看杨香武，他也不认识啊。杨香武戴个老道帽子，穿个老道袍。我姓刘，叫刘玉龙，我要见杨五爷。杨香武一听刘玉龙三个字，他那眼睛刷刷往两边就一扫视，快进来吧，有话到里边说来。这就知道了，这是卧底在万花岛那面刘玉龙。是让道上厅，黄天霸在里边，一眼把刘玉龙就认出来了。哎呀，原来是刘叔叔。天霸遇你有礼，撩衣襟跪倒就磕头。刘玉龙把他拉起来，他神色很紧张，瞧瞧那个，看看这个。杨五爷，我刘玉龙对不起大家呀，我给大家报信儿来了。大家一听他这口吻，就觉着呀，有点不妙，这出什么事儿了？眼睛都盯着他。诸位，窦尔敦到我这儿去了，他非要上岛，我把他送上去，可是大事未成，他让人给拿住，现在压起来了，九死一生，我这才给大家来报信，众人得想想办法呀。话音刚落，大厅之内就一片纷乱，因为这可有前车后辙呀。韩宇就死在万花岛了，现在窦尔敦又去了，叶盛在旁边一高就蹦过来，他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去的？这不就是昨天晚上吗？哎呀，叶盛一屁股坐椅子上了，脸变了色儿。窦兄弟呀，窦兄弟呀，当时你盘问我说谭大哥怎么死的，那万花岛临江楼在哪儿？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能够闯万花岛呢？这被拿住可怎么相救？杨香武在旁边冷冷一笑，哼哼哼哼，指个事儿啊，就是傻子他都能听明白了。我说刘寨主，有个事儿我想问你问，为什么你把那个谭大侠送上去了他就死了，现在你又把窦寨主给送上去了，又让人给抓住了，这个事儿我可有点想不明白了。大家一听都听出来了，杨香武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怀疑刘玉龙，而且不管他叫刘庄主或者刘侠客，管他叫的是刘寨主。刘玉龙什么脑子，反应也极快，脸腾就红了。我杨香武冲他摆摆手，你别我呀你的了，你跟我们解释解释，怎么你往上一送人，那个人呢就出事儿呢？刘玉龙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把眼光落到杨香武身上。杨五爷，我不想和你多说什么，我和黄三哥黄三太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知道在咱们衙门之内给三哥设有灵堂，是否能让我到那儿给三哥上柱香呢？可以呀，那跟我来吧。杨香武啪一抖老的袍，从前厅就出来了，黄天霸、贾明这些人在后边全跟着。你看杨香武刚才那话头一领，众人也都往这想，可说呢，这刘玉龙能不能明着是帮着我们那边，暗中还是万花岛的人，把我们这些人就往山上领，领来领去就都领死了。那现在你去给三哥上香，就看看你说什么。大家带着刘玉龙来到了灵堂，刘玉龙一看眼泪刷就淌下来，前边供着两个灵牌，一个写着皇宫三太之灵位，另一个是谭宇谭凤鸣的灵位。他一撩衣襟跪那儿，

0: 谈得下。我刘玉龙是你们的朋友，可是我好人没做出好事儿。我本以为我在万华岛当个小头目，以这个做个遮挡牌，回头为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不愧我侠义二字。可是哪里成想，我把谭大侠给葬送，窦尔敦又下不了岛，我现在身上都是嘴，我也解释不清啊。也别怪杨五爷说长道短，兄弟我确实是个罪人。苍狼，哎，杨小五一看，你慢着。怎么着？刘玉龙说完这几句话要拔刀自刎，杨小五过来拦腰抱住，一口腕子咔嚓，螳螂把刀掰下给他扔地下。大家一看刘玉龙就知道这是发自内心说的，都是实话。再一个想死，那真的假的看不出来，也就是杨小五手快，那旁边那些人想过来都不敢趟，这真死啊。杨香武受不了了，一撩道袍对着他跪下。我说兄弟，咱哥俩呀过去可没见过面，虽说你跟三哥磕头，可是我不太了解你。刚才那几句话呀我说的太重了，不管怎么地，五哥呀我可是想往好了来，你这几句话我都明白了，你别怪五哥就行了。五哥，其实你不那么说，我自己也骂我自己。好嘞好嘞好嘞，都是五哥不对呀，赶快起来吧。意气相投，一番言语，这些人心里边啊都说通了。大家又陪着刘玉龙来到了前厅，可是杨香武夜见巡抚大人彭彭。大人一看，杨大侠请坐，杨香武没坐，失了一礼。无量啊佛哟，彭大人呐，我杨香武今天晚上要上万花岛去看看。哈，一听此话，砰砰的心就呼一下子。杨大侠，死了那么多人，又有人被捉住，你不知道吗？大人呐，我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才引出杨香武是再探临江楼。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脑春风吹乱的何止鬓发，是那年转身时未说出口的珍重。残灯下晃动的身影，早被岁月磨成褪色的剪影。旧梦不须记，唱了千百遍，偏是那声叹息最清晰。原来有些思念会在时光里结霜，冻成心口的月光，夜夜照见当年的路，却再走不回最初。离别是句未完的诗，而回忆是唯一不肯褪色的注脚。

月在奔波的风里翻涌，不羁的醒与醉还在回忆里发烫。当年并肩闯荡的身影，如今在各自的轨迹

里沉淀，却总在某个瞬间被一句来怀念过去唤醒。天真的声音或许已随年轮减退，但那句一起走过的日子早已刻进骨血。原来最好的岁月从不是独自闪耀，而是由你把青涩酿成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岁月磨住了时光，却磨不掉那些共担风雨的清晨与黄昏。是你递来的热茶，暖过的冬，是我拍着肩说没事的夏，是路灯下相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是分别时欲言又止的凝望。后来才懂，所谓日子，从不是独自的奔波，而是有人把你的笑当珍藏，把你的难放心上。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早成了岁月里的糖，在往后的孤独时刻，轻轻含一颗，便甜了整个过往。

就算颠沛流离，唱的是生活的常态，那些加班的深夜，碰壁的清晨，原来早被歌词写透。可下一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又像束光照亮攥紧拳头的掌心。我们都曾是在风雨里奔跑的人，靠一句一生之中兜兜转转认出彼此。原来所有曲折都是为了让终于找到心中的红日时那份滚烫的喜悦更真切。这歌声早不是单曲循环，是刻在骨血里的勇气。就算路再难走，总要抬头等那轮属于自己的太阳。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引擎轰鸣着划破夜空，载着未说出口的再见。当跑道在视野里缩成细线，才懂眼泪在心里慢慢累积，不是歌词，是心跳的回声。那些深夜的航班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回忆的重量。原来所有未被说破的心事，都成了掌纹里的秘密航线，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返航。

事一想起，总像拆开尘封的旧信。歌词里的未拆的票根，褪色的指纹，分明是那年夏天没说出口的喜欢。我们都曾是站在站台的少年，把心动折成纸飞机，却在起飞时松了手。原来最痛的不是错过，是多年后听懂，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才惊觉当年不懂挽留，只懂目送。时光带走了并肩的人，却把那句我喜欢你酿成了回忆里永不褪色的月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原来最深的喜欢，是明知回忆会灼人，仍忍不住在时光里打捞细节。是你发烧的风，是我未说出口的再见。岁月碾过掌心，那些分秒想着过去的执念，终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许遗憾本就是圆满的注脚，

学名浪子心，可以笑的话不会哭，道尽浪子的倔强与酸楚。他们用不羁的轮廓包裹着滚烫却无人能解的沉默，漂泊的脚步里藏着不肯熄灭的篝火，并非天生爱流浪，洒脱不过是笨拙的保护色。每句谁明我，都是对真心的叩问。等一个人，看穿所有故作洒脱，用温柔将这颗浪子心轻轻停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和爱人还有最好的朋友一起慢慢变老。当您在为养老忧虑的时候，在中国台湾，一群50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开始筹划他们美好的老年生活了。前段时间呀，有一篇12个家庭相约一起住，一起结伴老去，死后葬在一起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这种老年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养老模式再次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云生带您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一般人想到养老，多半会想到要存钱才有安全感。然而50多岁的台湾人李伟文，他却认为在人生的快乐存折当中，钱不需要太多，朋友才是丰富老年生活的源泉。那因此呢，他从30几岁起就进入准备退休的进行时。自然他花最多心思准备的，那不是金钱，而是可以一起老去的朋友们。他还发起了一个一起变老俱乐部，12个家庭，他们相约一起住，一起结伴老去，死后还要一起葬。这是某一天李伟文和朋友们一起旅行时突然灵光一现的产物，却一下子击中了大家的心。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想法，于是呢，想法就变成了现实。前几年呢，李伟文与一群老朋友，一共呢是12户人家，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群大多50岁上下的壮年人呢，共同集资在台南市选了一块地，自建一栋老人公寓，取名为蜗居，决定一起实践老年人的理想生活。1961年生于台北的李伟文，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牙医系，他是一个相当另类的牙医。他的牙科诊所被他打造成了一个社区图书馆，他每天相当于在图书馆里

以给人治牙，而且他不像一般的医师总是被工作塞满，因为除了治牙这份工作，他还有许多事儿想要去做呢。一生玩不够是李伟文的座右铭。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李伟文有不同的玩法，他也因此呢交到了不少的好朋友。他与朋友成立荒野保护协会，上山下海推动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之后呢，他又成立静态的电影欣赏会，由朋友开放家中的场地，一个月相聚看一次电影，一起在电影中分享人生滋味。这让他感觉到志趣相投朋友的魅力，他的生活中绝少那种所谓的酒肉朋友。后来又成立了夏半生俱乐部，夏是夏天的夏，半呢是花瓣的瓣。为什么叫夏半生呢？李伟文笑着说，由于成员们大多年纪来到50岁上下了，这三个字的谐音呢就是夏半生。人生如果是春夏秋冬，他们希望50岁还像夏天，仍像盛开的花瓣一样灿烂地活着。2012年开始，夏半生开始实施蜗行台湾构想，他们想像蜗牛一样慢慢地走，以徒步的方式走进台湾的风景之中，而不像旅行团往往只是走马观花的路过。李伟文计划用5-6年的时间将台湾环行了一遍。一次台南蜗行给参加的成员留下了惊艳的印象，台南的美食、街巷文化与艺术人文气氛令人是流连忘返。与台北、高雄这样的城市相比呢，节奏缓慢的台南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于是有人提议说，大家干脆到台南盖一栋退休后一起住的房子吧。没想到真的有许多人响应，大家开始认真起来了，一起去看地，还走访了台湾的养生村与老人住宅。最后他们决定在台南买一块空地，准备自建一栋老人公寓作为蜗居基地。李伟文说，他们选择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因为到了70-80岁以后，大家不会有体力种田了，此外呢也要考虑到交通、医疗资源以及其他的生活便利性。台南是个理想的聚居之地，最重要的是整栋公寓住的都是自己的朋友。一共12个家庭决定参与进来，他们都是李伟文的知交老友，大多50岁上下。他们给预备建设的公寓取名蜗居，决定一起实践老年的理想生活。李伟文说，一群老人在一起有共同的回忆很重要。他曾看过很多人啊，事业成功，拼上全部的时间，到老的时候呢却很寂寞。他希望老了以后啊，能跟有共同记忆的老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因为他认为能和情侣和家人在一起不做任何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除了要与朋友老了一起住以外，这群朋友也计划死了之后还要葬在一起。由于荒野保护协会的背景，这些朋友大多爱好自然，曾经一起踏过许多的森林溪谷，希望未来选择树葬，将骨灰回归于自然当中。李伟文还认为，倘若祖先都葬在相同的地方，子孙就自然会来这个地方祭拜，将来孩子们也可以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互相成为老朋友，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友谊长存。现在有许多中老年人呐，子女都不在身边，空巢老人养老靠子女成为了一种奢求。那很多中老年人呢，在外面搞联谊活动的时候，哎呦是热热闹闹的，可一回到家呢，又是冷冷清清。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啊，老人们结成伙伴，彼此照顾，既减轻了儿女的负担，也消除了老年人晚年的孤独感，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养老模式。
这十二

这个家庭的养老方式啊，真的是太潮了，云生不由得不为他们点个赞呐。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身边有没有很好的朋友啊？有没有打算跟他们一起养老，一起住呢？如果可以啊，云生倒觉得与其孤孤单单的生活，还不如啊一起抱团取乐呢，您说呢？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节目，我是云生。

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啊，云生和您分享了台湾的12个家庭老人选择一起住、一起结伴老去的互帮互助养老新模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啊，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这种方式来生活。然而在现实当中呢，很多老人是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当然这样利弊都有。但今天呢，云生想告诉您的是，如果可以啊，咱们就不要和儿女们住在一起。老人和子女住在一起过日子，确实可以享受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家庭幸福。但是啊，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锅里边耍勺子，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天长日久，日积月累，有些小的分歧就可能会产生大的矛盾，矛盾深了便难以调和了。最后的结果呢，往往是老人和孩子呀都很苦恼，有的甚至冷战吵架，到最后不欢而散。所以呢，聪明的老人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是不会主动要求和子女住在一起的。首先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习惯，每个习惯呢都是长时间的累积而成，要想改掉啊很困难。更难的是两三代人之间的生活习惯，那会有冲突啊。比如说在饮食方面，青菜您想煮着吃，可年轻人呢就想炒着吃。在起居方面呢，您睡得早起得也早，可年轻人呢就是晚上不睡白天不起，喜欢睡懒觉。那这样一来，双方啊都不自在，也就觉得生活在一起会很累。如果分开住的话呢，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打扰。再有啊，老年人和子女的生活圈子也不同，住在一起呢不太方便。老人有老人的生活，年轻人呢也有年轻人的生活。老人和年轻人分开住，彼此啊都觉得自由。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老人和子女住会影响子女的私人生活，包括子女的夫妻生活。但是实际上啊，这种影响那是相互的，老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要有夫妻生活呀。如果分开住的话，叫上老朋友上家里边喝喝茶打打牌，这不也挺方便吗？此外啊，住在一起容易触发婆媳矛盾。有人就说，婆媳关系是家家最难念的一本经了。这话呀一点也不夸张。很多婆媳刚开始的时候关系还不错，但是相处久了呢，看到对方的缺点也就更多了，这就开始有微词了。所以啊，如果老人和子女分开住，这样婆婆和儿媳妇见面的次数不多，产生矛盾的机会啊也就自然减少了。即便说见面的时候有什么意见，哎，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冷静了也就好多了。如果分开住的话，婆媳更容易和谐相处，家庭呢也就更和睦。总的来说吧，老人和子女还是需要保持一点距离的，适当的距离可以使人保持一种新鲜感。有朋友可能疑惑了，那这个距离究竟是多远才好呢？有学者就提出，这个距离最好就是一碗汤的距离。也就是说，煲好一碗汤送到子女那儿的时候，这汤还不凉，这样老人既能够在想子女的时候过去看看，而子女呢也可以照顾好父母的饮食起居。尤其是老人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他们呢可以立刻就赶到床前。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最要紧的
是咱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心态调整好，过好自己的日子放在第一位。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云生和您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许多我们熟悉的老艺术家身上啊，您会发现老这件事儿显得那么风轻云淡。谢芳、王小棠、田华、秦怡，八九十岁依然是过得从容，活得优雅，真是令人羡慕。那么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云生就带您走进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与优雅从容相伴到老的秘诀。我们走进的第一位啊，是著名的演员、表演艺术家秦怡。他是1922年出生，已经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马兰花开》《上海屋檐下》。他的养生秘诀呀，就是不发脾气，看开人生。秦怡呀，一生坎坷，临近中年失去了爱人，同时呢要照顾病重的儿子，不久又痛失爱子，但这一切没有让他终止自己的演艺事业，更没有摧垮一个柔弱的女子。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人生啊就好像一个时钟，总有停止的时候，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儿要做，不想停下来。90多岁的秦怡精神迥硕，这和他常年坚持保养是分不开的。秦怡说，心态跟方法，还有不要老发脾气。我的心态呢比较平衡，不会去嫉妒人，也不会羡慕人家。生活呀是很艰苦的，没有什么好日子，但是心态平衡很重要，没有什么是要我发脾气的。我本身脾气呢就比较好，又属于那种马大哈的性格，显然我家庭里边也有很多问题，人多，之前孩子又有病，但是比较想得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第二位艺术家，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言人之一谢芳。她出生于1935年，到如今呢也是80多岁的高龄了，有高颜值、高演技，还有一副让不少演员都羡慕的亮嗓子。她的秘诀呢，就是快乐和健康得自己去争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呐，应该没有不认识谢芳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谢芳说，快乐和健康得老年人呐自己去争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积极乐观是最重要的。谢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歌剧演员，退休以后呢，还经常在一些文化活动和文艺晚会上和老伴儿一起放声歌唱，这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房前屋后以及阳台上，他种了数十种的花草，他经常给花翻翻土啊，浇浇水呀、啊、剪枝拔草杀虫，这些轻微的劳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性情。那接下来呢，说到1934年出生的王小棠，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他也不会陌生。他曾经出演过英雄虎胆、海鹰，由于出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小棠成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女神，深受观众朋友的爱慕和喜欢。王小棠说，她的秘诀呢是心态要好，坚持锻炼。谈起王小棠啊，有一位和她共事了十几年的老战友这样评价她，说绝顶美丽而不倚仗美丽，绝顶聪明从不自恃聪明。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了，王小棠时刻都在保持学习，时刻都在要求自己进步，时刻不忘最初的自己。王小棠说，18岁和81岁都要努力，要有一种向上的东西，老了不进步就会退。第一，你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心态要好。都说相由心生，状态好了你人才能好呢。再就是适当的锻炼，都说生命在于运动，而我的看法呢是因人而异，不能过量。1928年出生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因为在1950年电影《白毛女》当中扮演喜儿被观众所熟知，如今呢，他已经是年近九旬了。虽然看上去啊满头的银发，但说起话来依然是侃侃而谈，一副精神气儿十足的样子。田华认为啊，人老了不能闲着，这不能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得经常运动。田华有一套自己的锻炼方法，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就顺便支支腿脚，哎，练练胳膊，闲着的时候呢爬爬楼梯。他认为老年人呢不宜剧烈的运动，以小动作微微出汗为宜，经常运动呢血脉通畅，能够延缓衰老。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所为，退休以后呢要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选择自己一两种兴趣爱好，适当的做点什么事情。田华有不少老年的朋友，但是生活当中啊，他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说啊，年轻人看问题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办事呢风风火火，有朝气。经常跟他们交流啊，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自己呢也会变得年轻起来。那说到养生啊，田华说，我的养生态度那就是心胸开阔，不争不抢，与世无争，咱比上不足呢比下有余。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啊不能过高，要适可而止。如果老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不满足，满腹的牢骚，整日焦虑，您说那身体能好吗？是啊，从这些老艺术家身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美丽人生从来与年龄无关。其实啊，任何时候年龄都只是一个数字，所以云生希望您各位啊也能向这些老艺术家们看齐，咱们从容优雅。得，聊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

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慢性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的发病率可是比较高的，而长期吃药呢，会对肝脏造成损伤。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跟您各位来聊聊慢性病患者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肝脏。因为所有的药物啊，都在肝脏进行代谢，肝脏呢，就成了咱们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工厂，每天呢，要进行700种以上的生化反应，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呢，它很辛苦。药物性肝损伤易感人群呢，一般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老年人肝脏解毒的功能比较弱，而且呢又经常服药，由于摄入药物的种类比较多，有一些药物之间呢有一些叠加的反应，肝脏的功能又在逐渐的减退，所以啊，老年人的药物性肝损伤是比较多见的。药物它是治病的，但是为什么又会导致疾病呢？主要原因啊有两点。第一，药物对肝脏本身有毒性作用，我们叫肝毒性。第二呢，身体啊可能会对药物的代谢产物产生过敏反应。临床上如果对药物有过敏反应，首先呢会发热，但是热度啊不一定很高，有一些呢会出现肝细胞损伤，我们经过化验就能够发现转氨酶升高了。但是这个呀不叫症状，这叫做化验检查指标异常。有一些患者呀眼白部分发黄，我们叫做胆汁淤积，出现了胆汁淤积就表示胆汁排泄不好了。尿是深茶色的，大便的颜色呢是白色的，有可能啊是出现了药物性肝损伤。一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皮疹，也有个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最轻的症状就是单纯的转氨酶轻度升高，如果出现了黄疸，那就代表肝损伤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服药以后啊，不是马上就会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它有一个潜伏期。各种药物的潜伏期啊，它是不一样的，短的呢，有时候5天之内就出现了，长的呀，可以达到3个月甚至更长。了解了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原因，那么怎么预防呢？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中老年朋友的新陈代谢呢，会慢一些，如果不做运动，人体器官组织就会衰退，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会减弱。因此啊，有慢性病的中老年群体朋友们，应该适当的参加一些有氧运动，让身体啊微微的出点汗，但是啊，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做耗氧运动。另一方面，慢性病患者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调养，情绪啊不要过于激动，不要因为小事儿就发脾气，或者呢心情郁闷，要放慢生活节奏，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咱们的生活，还可以试着出去走走，哎，融入大自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怡情养性。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要把安全用药放在首位。首先呢，肝功能检查应该成为咱们的常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风湿骨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由于使用的药物当中啊，多数会对肝脏产生损伤，甚至呢会导致肝硬化呀等等这些不良的后果，也不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与治疗。所以啊，定期的检查肝功能那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啊，优化慢性病的治疗方案。专家建议说，慢性病患者在常规基础治疗的同时，加用保肝护肝的药品，以保护咱们的肝脏。

起到修复肝损伤的目的，同时呢，也有利于基础性慢性病的控制和治疗。还有啊，就是要定期的复诊，经常呢和医生进行沟通。有一些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疾病的患者，在就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怕麻烦的心理，几次就医之后啊，就不再定期的去医院复诊了，也不与主治医生呢进行用药方面的沟通，这样啊就很容易导致使用的药物出现耐药性，或者呢造成肝损伤而不知情的情况发生，这也就为健康啊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慢性病患者啊，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有助于疾病的康复。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体内呢，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呀，相对缺乏容易引发肝脏的脂代谢紊乱，肝脏对糖的利用减少，释放增加，导致了肝损伤。这个时候，如果盲目的悲观，只会造成两种疾病同时加重。只有保持了乐观的心态，咱们呢，才能够远离疾病带来的困扰。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尾声了。在节目之外，您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智慧服务全天候，技术温度暖民心。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落脚点。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聚焦群众公共卫生咨询需求堵点，创新推出微信公众号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以智能化手段打破服务时间和空间限制，用科技力量传递民生温度，书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去年12月，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依托 Python 语言及腾讯元宝人工智能应用搭建，精准聚焦疫情防控咨询、HIV 政策咨询、病媒生物防治、预防接种指南等民生高频需求，打造出7x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服务模式，成为全市疾控领域智能化服务样板，有效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4: 这个进到这个营口市疾病防控中心的公众号以后，选择你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是输入关键字，也可以输入这个完全的问题，点这个发送。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后台呢进行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搜索，现在就把这个所有这些回答的问题，包括如果有不清楚，这个也能看到这个咨询的电话。
3: 作为营口市深化智慧政务建设的又一创新实践，这套 AI 分身系统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卫生服务实际需求，实现核心民生服务场景全覆盖。相较于传统人工客服，该系统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能够实现秒级响应、零延迟答复，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系统搭建过程中，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技术骨干刘子维凭借扎实的编程技术完成系统适配优化，同时整合各业务科室政策文件、专业指南和常见咨询问题，搭建起权威的智能知识库，让系统可快速识别关键字，精准匹配答复内容，实现了从简单政务咨询到精准智能导办的服务升级。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刘子维：
4: 利用派生语言对腾讯元气进行适配优化，并将其嵌入微信公众号。我们整合了各业务科室及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咨询问题，含电话咨询，构建了问题答案数据库，最终打造出公众号的 AI 分身。
3: 运行至今， AI 分身已累计解答群众咨询1110余条，既大幅减轻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咨询答复负担，又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的疾控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4: AI 分身呢，打破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做到全天候24小时回复，而且这种。

0: 一部呢是即时触发，没有这个延迟。那么第二个呢，像人工智能呢嵌入这个公众号，也有进行有地放矢的这种搜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的质量。
1: 记者感言，小小 AI 分身是我市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更是疾控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摆脱惯性思维，聚焦用户体验，紧盯群众咨询难、响应慢的急难愁盼，把技术创新与民生需求紧密结合，让政务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适配，从限时办结转向全天候响应。这充分说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喊口号、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求变，把为民造福的落脚点放在提升服务质感、优化群众体验上，用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数字政务更有温度。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工作要求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时的工作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责、动真碰硬，从严从实从快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涉及我市典型案例和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并建立台账、分类登记、消耗管理。要认真领会、迅速落实新委省长调研中关于企业合规生产、污水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明确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反馈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对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方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规范一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至22号，马来西亚商界青年辽宁商业考察团来营开展经贸考察，进一步深化马来西亚与营口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协作，推动两地在技术互通、产品出口、跨境贸易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考察团先后走进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广元食品有限公司和辽宁新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及研发中心，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线运营、产品创新研发及出口业务开展情况，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围绕速冻食品出口、泡沫铝等新材料跨境合作、智慧中央厨房建设、建筑装饰材料供应等项目深入洽谈，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探讨合作发展新路径。考察团还走进营口辽河老街，沉浸式感受百年商埠的历史底蕴与非遗民俗魅力，直观了解我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增进对营口城市发展的全方位认识。考察期间，两地企业已就部分产品出口及技术合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市侨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营口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机制，持续跟进落实对接成果，积极助力营口企业抢抓机遇走出去，为营口全面振兴发展汇聚侨界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顺利举办，市卫生健康委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落实。

0: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研究力量配置、伤员转运通道搭建等核心环节精准对接，细化人员、车辆、设备、赛后服务等事宜，推动保障工作闭环落实。 市卫健委牵头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成立统筹小组，下设医疗应急、救治、疾控等5个专班，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固定加移动无缝医疗监护体系。 在42.195公里赛道布设26个固定医疗站， 配齐医护、救护车及AED等急救物资， 搭配3台流动救护车动态巡护，全程响应突发状况。 同时明确两家市级医疗机构为定点救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组驻点支援，开通先救治后手续急救绿色通道，赛前开展专项急救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夯实保障基础。
1: 本台记者报道。 5月22日， 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集，本次市集主题为文润港城朝向未来， 将持续至5月26号。
2: 楞严寺公园是营口城市变迁、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的独特见证。旧时即使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是镌刻在营口市民心中独有的乡情回忆。本次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划分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8大功能区域，园区内280个摊位，园外道路500个摊位，满足游客观光游览、休闲消费、互动观赏等多元需求。 市集业态丰富，精彩纷呈。日间非遗展演、老字号展销、文创好物齐聚一堂，剪纸、吹糖人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戏曲杂技尽显传统民族魅力。夜间市集推出灯光秀、古装巡游等环节，增添游玩乐趣。预计今天全天市集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0万人次。目前周边酒店入住率均超过40%，营收额较平日提升近20%。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明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80年代就出现。 得25、6年了，把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黑咕隆咚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
7: 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

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位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成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型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线，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呈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

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可再增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的摄入。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到30克，若吃完高脂、油炸等食品之后，最好吃几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将油炸、烧烤改为清炖、蒸煮等等。三餐一定要固定，特别是早餐不能忽略，晚餐不宜太晚或进食太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可以安排在早上的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8:00到19:00。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一级 A 和二级 B。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58-68克为 L 号，48-58克为 M 号，43-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 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

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 L 号、 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白壳、褐壳和粉壳三种。特色鸡蛋由特色地方鸡种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粉壳、绿壳两种。不同蛋色的鸡蛋在我国的消费比例大致是褐壳 55%， 粉壳 43%， 白壳 1%， 绿壳 1%。 从蛋品营养成分和蛋品安全的角度，不同蛋色和饲养模式不会让营养价值产生明显差异，但散养鸡蛋多会面临较大的食品安全挑战。整体而言，鸡蛋分级的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同时辅以重量，因此与营养价值关联较小。比如特级 AA 鸡蛋相对更新鲜，我国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使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除此以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表面沾着屎的鸡蛋会更天然更新鲜。事实上，这种产出后不经任何处理的鸡蛋被称为脏蛋，其表面往往附着着大量细菌，还沾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在储存过程中，部分致病微生物可能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部，引发变质，因此其保质期往往更短。如果习惯购买散装蛋，建议优先去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快的地方买，鸡蛋更新鲜。鸡蛋作为高性价比的食材，有营养丰富、做法多样、价格便宜等多种优点，它的保质期也短，存放不当容易出现散黄甚至变味儿等情况。建议大家选购鸡蛋的时候，尤其是散装鸡蛋，通过四点来判断新鲜度。第一，粉。新鲜鸡蛋蛋壳坚固完整，常有一层粉状的白霜，不光滑，手感发涩，这层白霜能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内。不新鲜的鸡蛋呈灰乌色，有裂纹。需要说明的是，品牌盒装鸡蛋在出厂前经过了清洗、消毒、上膜等工序，因此手感比较光滑，购买时选生产日期比较近的即可。第二，沉。蛋内的水分会通过蛋壳表面的小孔蒸发，外界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小孔进入蛋内。同等大小的鸡蛋，新鲜的往往比较重，手感发沉，不新鲜的由于失去了一部分水分，手感轻飘。第三，透。将鸡蛋对着光，不新鲜的呈半透明状，略微带红色，且能清楚地看出蛋黄的轮廓。新鲜的鸡蛋即使是对着强光也依然透不出光，看起来还很昏暗。另外，气势越小越不明显，说明鸡蛋越新鲜。第四，摇。新鲜鸡蛋蛋白浓稠，能够有效地固定蛋黄位置，但是随着存放时间延长以及外界温度的变化，蛋白中的粘液素就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脱水变稀，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从而形成贴壳蛋。挑选时在耳朵附近轻轻地摇一下鸡蛋，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比较新鲜。如果摇起来能听到水声，说明放置的时间较长了，鸡蛋已经买回家或存放了一些时间。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新鲜。一，将鸡蛋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状态，新鲜鸡蛋会快速沉底，不新鲜的则会弹浮下沉。将鸡蛋在一个盘子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鸡蛋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三，将鸡蛋煮熟剥开后，蛋黄较居中，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侧，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势很小，说明是新鲜鸡蛋。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鸡
前三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

蛋差别不大，第五周仍为一级蛋，第六周将为二级蛋。但从第一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三周降为三级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五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两周内吃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胃，以及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第三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

厅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 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地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

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五分之一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

0: 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78岁的古连照退休前呢，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所702所工作。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收藏各地景点的门票，覆盖了除了台湾以外所有省市自治区，几乎啊每张门票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如今的古老啊，最喜欢坐在家中细细研读着每一张门票，将满满的回忆讲述给别人听。奔波了半生，这上万张的门票记录了自己和时代的故事。1964年，大学毕业的古连照被分配到了北京，进了航天口。古连照收藏的门票第一组就是天安门的，有几十张不同时期的门票。古老说，那个时候感觉天安门很神秘，毛主席可是在城楼上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古老最早登上天安门城楼啊，是在1965年，当时呢是参加一个国防科工委的会议，全国各地的代表都来了。会议结束之后呢，就有外地的代表提出想去参观一下天安门，说这是盼望已久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啊，天安门城楼还没有对外开放，虽然古连照到北京已经1年多了，也只是远远的望望而已。古老说啊，登上天安门城楼感觉特别神圣，感到很兴奋。在古老先生的家里边，他打开厚厚的相册给记者看自己收藏的天安门城楼的门票。保留下来的天安门城楼门票最早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正面是大红灯笼，上面有金色的天安门，下面写着天安门参观纪念，内页呢是天安门介绍，封底是注意事项。这是当时单位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古连照的一种奖励。天安门城楼那个时候已经对外开放了。古老指着门票上隐藏着的细节说，天安门城楼上禁止吸烟，而且呢禁止拍照，身高1米以上的孩子那都得凭票入场。现在这个标线呢已经长了20厘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40多年以来中国的孩子们这个可长了不少。古老收藏的天安门门票各种样式都有，早期门票上都有参观纪念的字样，后来呢又出现了名片大小，封面呢是开国大典图案的 IC 卡电子门票。现在的天安门门票又多了用于电子检票的条形码。古老说，天安门呐，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那是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在诸多天安门门票中间，还有一张中南海参观券被古老小心地珍藏着。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和天安门门票一样，也是因为工作有点小成绩，古老呢，还到人民大会堂里逛过游园会。那张小小的请柬也被他细心地保留下来了。请柬是橘粉色，大约呢是现在2个名片那么大吧，正面写着请柬2个烫金大字，还有红色的印章样的恭贺新喜图案，背面写着定于1986年2月11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联欢晚会，敬请光临。落款呢是首都春节联欢筹。

备工作办公室。古老回忆说，当时他们院里啊有七八个同事拿到了请柬，大家在人民大会堂里参观看艺术家们表演啊，唱歌啊，跳舞啊，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大礼堂外边还设置了互动活动呢，比如和体育明星打乒乓球啊，还有一些游艺项目，特别像一个游园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逛游园会，古老啊也是仅此一次。在古连照的门票当中，故宫那可是个大部头，而他收藏的故宫门票啊有个特色，那就是优待券比较多。早期的优待券啊是张粮票大小的纸条，正面呢印着故宫博物院优待券几个字，右边是副卷，哎，只限一人，齐缝盖着故宫博物院的章。后来的故宫博物院优待券呢就已经成为了书签大小了，也有了故宫的英文翻译，中间呢是兽首门环的白描图片。在优待券上啊标着12345，这个说明呢可以使用五次。而之所以有这样多的优待券，和1986年古连照参加的一次培训有关。他说啊，要不是单位不放啊，我很有可能就跳槽到央视了。当时呢他刚刚调到702所工作，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注意相关资料的保存了。那个时候所里边刚引进了一套摄像设备，那没人会用啊，活直接就搁在了老谷的手里。领导安排他呢去参加一个由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青年影视艺术学校联合举办的导演摄像培训班，上课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没少跑故宫，路都跑熟了。他的结业证书是摄字001号，别看他是理工男，可是在一群文艺青年当中，他的结业考试可是第一名。当时啊中央电视台想调他去，古连照还去央视待了一段时间，但是702所没放人，再加上他对航天事业的眷恋，古老呢最终选择继续留在702所。他说啊，我也是差一点儿从理工男变成了文艺男。自那以后啊，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古连照就成为了这套摄像设备的管家，用这套设备给702所和中国运载火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镜头。古老收藏门票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刘公岛的门票。跨越了近40年的时光，之所以这么频繁地去刘公岛，是因为刘公岛对面的一个小村庄叫古家团，那儿呢是古老割舍不了的乡愁。记者看到古老收藏的刘公岛门票，票价最早是1.5元，后来呢涨到了120元。票面上面的图片呢，就能直观地反映刘公岛的变迁。早期的门票图片啊，就是一个停放着两艘渡船的码头。之后门票上的图案那就丰富了，出现了甲午海战纪念馆等等这些景点的图片。古老的祖籍在威海古家团，游泳技术好的人呢，从他们家游泳就能到刘公岛上。刘公岛呢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塞，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等甲午海战的遗址。威海湾的水啊，也养育了一代代为民族大义献身的人们。

古老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古老的父亲呢，叫古元勋，闯关东到大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公开身份是大连远洋外轮代理公司的员工，在苏联的竹喜马号轮船上任副船长。党内职务呢是政委。这艘轮船当时主要是负责从苏联向解放区运送枪炮子弹等等重要的战略物资，同时呢还护送过中央首长聂荣臻、刘伯承、刘富春等等来往于苏联。古老还记得小时候父亲一出门啊，那就是两三个月，甚至呢半年多，那个时候通讯是很困难的，还经常有过传言说父亲所在的船被日本人炸沉了，母亲呢整天是提心吊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父亲就经常带着古连照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响应号召回到了威海老家，再后来呢就成了古连照带着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了。一次次返乡，刘公岛也从一个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小渔村发展到现在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也是家乡的骄傲啊。如今呢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了，可是古老依旧会每3-4年就回去一趟，看看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告诉孩子们咱们的根在这儿。古连照从事航天事业整整40年，在702所度过了23年，他主要负责航天产品质量检查。在古连照的成绩单上，数字阐释着他的努力，主持参与编写部级鉴定规程3项，主持参加完成仪器设备技术改造15项，主持组织完成计量标准器具考核9项，主持组织完成计量器具生产许可证10项。古老说啊，这一年呢得有2-3个月是在外地出差，在702所他一个人干了3-4个人的活，管计量，管仪器设备，管质量检查，还得管摄像，再加上后来成了航天部质量标准检查员，每年呢得出差至少5-6次，每次都得10天半个月的，许多个春节呀都是在外地度过的。说起收藏门票的缘由，古连照说他上学的时候什么都爱收集，邮票啊、粮票啊、地图啊、门票啊，后来工作了，常年累月在外边跑，就爱把自己参观旅游的景点门票带回家来，和老伴儿讲讲都去了哪儿，给孩子们说说这张门票都有哪些瑰丽的风景。结果呢，这个门票就越攒越多。2004年正式退休以后，古连照终于有了时间陪陪老伴儿了，和老伴儿一起整理自己积攒下来的门票。结果好家伙，这一数啊竟有近万张，一张张小门票在许多人眼里啊没什么价值，可是在古老的眼里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抚今追昔，古老非常的感慨，他说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景点的景色呢也是越来越美，我跟老伴啊要趁着腿脚还利落多走走祖国的大好山河，也为我们后半生的故事啊再增添一些丰富的内容。到这里啊，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

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10%，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6%。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速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速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

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 84% 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

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智慧服务全天候，技术温度暖民心，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落脚点。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聚焦群众公共卫生咨询需求堵点，创新推出微信公众号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以智能化手段打破服务时间和空间限制，用科技力量传递民生温度，书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去年12月，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依托 Python 语言及腾讯元宝人工智能应用搭建，精准聚焦疫情防控咨询、HIV 政策咨询、病媒生物防治、预防接种指南等民生高频需求，打造出7x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服务模式，成为全市疾控领域智能化服务样板，有效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4: 这个进到这个营口市疾病防控中心的公众号以后，选择你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是输入关键字，也可以输入这个完全的问题，点这个发送。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后台呢进行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搜索，现在就把这个所有这些回答的问题，包括如果有不清楚，这个也能看到这个咨询的电话。
3: 作为营口市深化智慧政务建设的又一创新实践，这套 AI 分身系统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共卫生服务实际需求，实现核心民生服务场景全覆盖。相较于传统人工客服，该系统彻底摆脱时间和空间束缚，能够实现秒级响应、零延迟答复，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系统搭建过程中，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技术骨干刘子维凭借扎实的编程技术完成系统适配优化，同时整合各业务科室政策文件、专业指南和常见咨询问题，搭建起权威的智能知识库，让系统可快速识别关键字，精准匹配答复内容，实现了从简单政务咨询到精准智能导办的服务升级。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刘子维：
4: 利用 Python 语言对腾讯元气进行适配优化，并将其嵌入微信公众号。我们整合了各业务科室及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咨询问题，含电话咨询，构建了问题答案数据库，最终打造出公众号的 AI 分身。
3: 运行至今， AI 分身已累计解答群众咨询1110余条，既大幅减轻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咨询答复负担，又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的疾控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4: AI 分身呢，打破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做到全天候24小时回复，而且这种回复呢是即时触发，没有这个延迟。那么第二个呢，让人工智能呢嵌入这个公众号，也有进行有地放矢的这种搜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的质量。
3: 记者感言：小小 AI 分身是我市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更是疾控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摆脱惯性思维，聚焦用户体验， 紧盯群众咨询难、响应慢的急难愁盼，把技术创新与民生需求紧密结合，让政务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适配，从限时办结转向全天候响应。这充分说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喊口号、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求变，把为民造福的落脚点放在提升服务质感、优化群众体验上，用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数字政务更有温度。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工作要求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时的工作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主

0: 动担责，动真碰硬，从严从实从快，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涉及我市典型案例和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并建立台账、分类登记、消耗管理。要认真领会，迅速落实新委省长调研中关于企业合规生产、污水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明确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反馈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对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方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规范一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至22号，马来西亚商界青年辽宁商业考察团来营开展经贸考察，进一步深化马来西亚与营口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协作，推动两地在技术互通、产品出口、跨境贸易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考察团先后走进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广元食品有限公司和辽宁新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及研发中心，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线运营、产品创新研发及出口业务开展情况，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围绕速冻食品出口、泡沫铝等新材料跨境合作、智慧中央厨房建设、建筑装饰材料供应等项目深入洽谈，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探讨合作发展新路径。考察团还走进营口辽河老街，沉浸式感受百年商埠的历史底蕴与非遗民俗魅力，直观了解我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增进对营口城市发展的全方位认识。考察期间，两地企业已就部分产品出口及技术合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市侨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营口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机制，持续跟进落实对接成果，积极助力营口企业抢抓机遇走出去，为营口全面振兴发展汇聚侨界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顺利举办，市卫生健康委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落实赛事医疗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市卫生健康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多次赴鲅鱼圈区实地勘察赛道，围绕医疗点位布局、急救力量配置、伤员转运通道搭建等核心环节精准对接，细化人员、车辆、设备、赛后服务等事宜，推动保障工作闭环落实。市卫健委牵头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成立统筹小组，下设医疗应急、救治、疾控等五个专班，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固定加移动无缝医疗监护体系。在42.195公里赛道布设26个固定医疗站，配齐医护、救护车及 AED 等急救物资，搭配3台流动救护车动态巡护，全程响应突发状况。同时明确2家市级医疗机构为定点救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组驻点支援，开通先救治后手续急救绿色通道，赛前开展专项急救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夯实保障基础。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2日，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集，本次市集主题为文润港城朝向未来，将持续至5月26号。楞严寺公园是营口城市变迁、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的独特见证，旧时集市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是镌刻在营口市民心中独有的乡情回忆。本次市集采用1轴8区布局，划分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8大功能区域，园区内280个摊位，园外道路500个摊位，满足游客观光游览、休闲。

0: 消费、互动观赏等多元需求。市集业态丰富精彩纷呈，日间非遗展演、老字号展销、文创好物齐聚一堂，剪纸、吹糖人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戏曲杂技尽显传统民族魅力。夜间市集推出灯光秀、古装巡游等环节，增添游玩乐趣。预计今天全天市集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0万人次，目前周边酒店入住率均超过40%，营收额较平日提升近20%。
1: 这次云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云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脑春风吹乱的何止鬓发，是那年转身时未说出口的珍重。残灯下晃动的身影，早被岁月磨成褪色的剪影。旧梦不须记，唱了千百遍，偏是那声叹息最清晰。原来有些思念会在时光里结霜，冻成心口的月光，夜夜照见当年的路，却再走不回最初。离别是句未完的诗，而回忆是唯一不肯褪色的注脚。

在奔波的风里翻涌，不羁的醒与醉还在回忆里发烫。当年并肩闯荡的身影，如今在各自的轨迹里沉淀，却总在某个瞬间被一句来怀念过去唤醒。天真的声音或许已随年轮减退，但那句一起走过的日子早已刻进骨血。原来最好的岁月从不是独自闪耀，而是由你把青涩酿成。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岁月磨住了时光，却磨不掉那些共担风雨的清晨与黄昏。是你递来的热茶暖过的冬，是我拍着肩说没事的夏，是路灯下相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是分别时欲言又止的凝望。后来才懂，所谓日子从不是独自的奔波，而是有人把你的心

珍藏，把你的难放心上。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早成了岁月里的糖，在往后的孤独时刻，轻轻含一颗，便甜了整个过往。

就算颠沛流离，唱的是生活的常态。那些加班的深夜，碰壁的清晨，原来早被歌词写透。可下一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又像束光，照亮攥紧拳头的掌心。我们都曾是在风雨里奔跑的人，靠一句一生之中兜兜转转认出彼此。原来所有曲折都是为了让终于找到心中的红日时那份滚烫的喜悦更真切。这歌声早不是单曲循环，是刻在骨血里的勇气。就算路再难走，总要抬头等那轮属于自己的太阳。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引擎轰鸣着划破夜空，载着未说出口的再见。当跑道在视野里缩成细线，才懂眼泪在心里慢慢累积，不是歌词，是心跳的回声。那些深夜的航班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回忆的重量。原来所有未被说破的心事，都成了掌纹里的秘密航线，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返航。

故事一响起，总像开开尘封的旧信。歌词里的爱的故事一响起，总像开开尘封的旧信。歌词里的未拆的票根，褪色的指纹，分明是那年夏天没说出口的喜欢。我们都曾是站在站台的少年，把心动折成纸飞机，却在起飞时松了手。原来最痛的不是错过，是多年后听懂，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才惊觉当年不懂挽留，只懂目送。时光带走了并肩的人，却把那句我喜欢你酿成了回忆里永不褪色的月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原来最深的喜欢，是明知回忆会灼人，仍忍不住在时光里打捞细节。是你发烧的风，是我未说出口的再见。岁月碾过掌心，那些分秒想着过去的执念，终成心口的朱砂痣。或许遗憾本就是圆满的注脚，偏偏喜欢你是命运最温柔的刁难，也是生命里最亮的星光。

玄彬浪子心，可以笑的话不会哭，道尽浪子的倔强与酸楚。他们用不羁的轮廓包裹着滚烫却无人能解的沉默，漂泊的脚步里藏着不肯熄灭的篝火，并非天生爱流浪，洒脱不过是笨拙的保护色。每句谁明我都是对真心的叩问，等一个人看穿所有故作洒脱，用温柔将这颗浪子心轻轻停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

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J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成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形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界，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成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可再增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的摄入，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到30克。若吃完高脂、油炸等食品之后，最好吃几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将油炸、烧烤改为清炖、蒸煮等等。三餐一定要固定，特别是早餐不能忽略，晚餐不宜太晚或进食太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可以安排在早上的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8:00到19:00。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

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 一级 A 和二级 B， 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58到68克为 L 号，48到58克为 M 号，43到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 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L 号、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白壳、褐壳和粉壳三种。特色鸡蛋由特色地方鸡种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粉壳、绿壳两种。不同蛋色的鸡蛋在我国的消费比例大致是褐壳 55%， 粉壳 43%， 白壳 1%， 绿壳 1%。 从蛋品营养成分和蛋品安全的角度，不同蛋色和饲养模式不会让营养价值产生明显差异，但散养鸡蛋多会面临较大的食品安全挑战。整体而言，鸡蛋分级的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同时辅以重量，因此与营养价值关联较小。比如特级 AA 鸡蛋相对更新鲜，我国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使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除此以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表面沾着屎的鸡蛋会更天然更新鲜。事实上，这种产出后不经任何处理的鸡蛋被称为脏蛋，其表面往往附着着大量细菌，还沾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在储存过程中，部分致病微生物可能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部，引发变质，因此其保质期往往更短。如果习惯购买散装蛋，建议优先去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快的地方买，鸡蛋更新鲜。鸡蛋作为高性价比的食材，有营养丰富、做法多样、价格便宜等多种优点，它的保质期也短，存放不当容易出现散黄甚至变味等情况。建议大家选购鸡蛋的时候，尤其是散装鸡蛋，通过四点来判断新鲜度。第一，粉。新鲜鸡蛋蛋壳坚固完整，常有一层粉状的白霜，不光滑，手感发涩，

层白霜能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内。不新鲜的鸡蛋呈灰乌色，有裂纹。需要说明的是，品牌盒装鸡蛋在出厂前经过了清洗、消毒、上膜等工序，因此手感比较光滑，购买时选生产日期比较近的即可。第二，沉。蛋内的水分会通过蛋壳表面的小孔蒸发，外界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小孔进入蛋内。同等大小的鸡蛋，新鲜的往往比较重，手感发沉，不新鲜的由于失去了一部分水分，手感轻飘。第三，透。将鸡蛋对着光，不新鲜的呈半透明状，略微带红色，且能清楚地看出蛋黄的轮廓。新鲜的鸡蛋即使是对着强光，也依然透不出光，看起来还很昏暗。另外，气势越小越不明显，说明鸡蛋越新鲜。第四，摇。新鲜鸡蛋蛋白浓稠，能够有效地固定蛋黄位置，但是随着存放时间延长以及外界温度的变化，蛋白中的粘液素就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脱水变稀，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从而形成贴壳蛋。挑选时在耳朵附近轻轻地摇一下鸡蛋，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比较新鲜。如果摇起来能听到水声，说明放置的时间较长了，鸡蛋已经买回家或存放了一些时间。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新鲜。一，将鸡蛋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状态。新鲜鸡蛋会快速沉底，不新鲜的则会弹浮下沉。将鸡蛋在一个盘子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鸡蛋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三，将鸡蛋煮熟剥开后，蛋黄较居中，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侧，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势很小，说明是新鲜鸡蛋。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前三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差别不大，第五周仍为一级蛋，第六周将为二级蛋。但从第一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三周降为三级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五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两周内吃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胃，以及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 Deep Blue Sea，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

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嗅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

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

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地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盛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文艺窗口。悠悠水浒千古韵，铮铮好汉少年魂，一部《水浒传》写尽了江湖风雨，道尽人间百态。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风骨，个个自带锋芒。有人一身傲骨，清醒通透，于乱世绝境中守住本心；有人赤诚纯粹，率性坦荡，以一腔热血闯荡江湖。今天就让我们穿越百年笔墨，邂逅梁山之中最具争议、最动人心魄的两位传奇英雄。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世人皆知，武二郎是水浒之中顶天立地的悲剧战神。他进洋港打虎扬名，狮子楼快意复仇，飞云浦绝境翻盘，一身勇武，一身傲骨。他恩怨分明，善恶有耻，

0: 五镇景阳冈，全垂猛虎惊鬼神，纵情梁山坡，刀斩奸邪荡乾坤。他盘盘逆风局，场场浴血国，招招致命机，是金圣叹口中的天人，是《水浒传》中罕见的破圈者，也是《水浒》宇宙中最具光芒的悲剧战神，更是一百单八将里永立不倒的疯癫。
1: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啊？
2: 小可武松，见过知县大人。
1: 壮士为本县除了大害，本官该好好的赏赐于你呀、啊！来，
0: 他睚眦必报，快意恩仇，以独挑大梁之姿贯穿五十回。尽管世道不公，命途多舛，却以不屈的意志诠释英雄末路，成就了《水浒》中最悲壮的不朽诗篇。他出身低微，却有着高傲的尊严，杀伐果断，却守着慈悲的底线。
3: 奴家正给叔叔温了一壶好酒
2: 啊，带哥哥回来一起吃。
3: 开口闭口就记着你哥哥，
0: 身陷泥潭仍挺直不屈的脊梁，征袍血染仍不畏坚硬的构陷。
3: 莫非嫂嫂，
0: 他胆大如斗，孤身敢闯龙潭，掀起水浒巨浪滔天。他心细如发，洞穿江湖的诡谲，是水浒中唯一躲过蒙汗药的好汉。他仗义疏财，千贯赏金巨款尽散猎户。他情重如山，为兄报仇不惜挑战大宋官权。酒是他的胆，义是他的天，权是他的魂，傲是他的山。景阳冈上赤手扶猛虎的是他，阳谷县里悬腰牌做都头的是他，狮子楼斗杀西门庆的是他，快活邻里玉环部鸳鸯脚醉打蒋门神的是他，征辽讨方腊，步战斩马将，三度顺杀破敌旗的仍是他。鸳鸯楼前任卷血飞，连斩一十五口，秒变活阎王的还是他。他以衣襟为笔，人血作墨，墙壁当纸，挥就八个放胆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4: 江湖上曾闻听武二郎的名，今日这里幸会是我们兄弟的缘分。
0: 此一杯，没有炫耀，没有踌躇，有的是对吃人世道的公开宣战。
5: 是当那人死了，
0: 同样是八品武艺绝伦的玉麒麟卢俊义，面对董超薛霸的索命棍，泪如雨下，英雄气短，若非燕青神剑，早已命丧黄泉。豹子头林冲枪法绝伦，鬼神探野猪林面对催命公差，也只能苦苦哀求放下尊严。若非鲁智深禅杖横扫，焉能逃出升天。唯有行者武二郎，飞云普前，枷锁在身。

0: 面对四杀手合围，加维顿练坐边，跨而往，撤而出，飞而起，劈而落，绝境之中反杀破圈。然而
1: 过来，
0: 这双曾虎虎烈狮的铁拳终被命运的劫难摧残，这副曾单山赶月的脊梁终被时代的浊流冲弯。招安迷梦破碎，征途血色尽染，他看清了庙堂的虚伪，以一条臂膀的代价斩断了纷扰江湖最后的羁绊。景阳冈的虎啸犹在耳畔，鸳鸯楼的血迹早已风干。风刀不是武力的终结，而是灵魂的淬炼。肉身虽残，精神却如断臂的维纳斯，在破碎中铸就天伤星凛凛的尊严。
1: 自己打自己。
2: 哥哥送出这么远，小弟心中不忍，请哥哥回去吧。
3: 此人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让我再送兄弟一程。
2: 哥哥留步，要不然小弟就不走了。
3: 兄弟归家心切，路上千万小心呐。
2: 哥哥放心就是了。
3: 宋江如今是戴罪之人，有家难回，见兄弟回家心中高兴啊。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与武松的清醒克制截然不同，梁山之上还有一位至真至烈的草莽好汉，黑旋风李逵。他是世间最纯粹的江湖人，莽撞热烈，坦荡直白，不懂弯弯绕绕，不藏私心算计。他为母杀虎，尽显智孝，结场就有，尽显赤诚，敢骂权贵，敢反不公，撕碎世俗虚伪。可这份纯粹的野性也藏着愚忠的悲凉，一生追随至死无悔，让人恨其莽撞，怜其赤诚，敬其坦荡。请听田英华的作品《黑旋风李逵》。

0: 归板斧，荡平世上奸邪贼寇，大闹江州，救出人间忠义英豪。可是李治胜在了活佛野蛮美学的暴烈典型，也是梁山泊最有存在感、最能惹祸的麻烦精。
1: 屁股就跑了。

0: 如霹雳火，快似过天星，所到之处，黑云卷地，板斧生风。
1: 收走了梁山贼寇，
0: 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是水浒传里最纯粹的杀戮机器，草莽江湖中未退野性的残暴狂生，一百单八将里最骇人的黑色雷霆。可恶，抬头砍去殃及无辜，践踏人性底线，五匹四岁小衙内屠杀护太公全家，毫无愧感。他可爱，是成人世界里的孩童，口无遮拦，一片天真烂漫。
2: 铁牛，铁牛，
3: 娘，
2: 铁牛，
3: 娘，
2: 铁
3: 娘，娘，娘，你的眼睛怎么了，娘？娘，你摸摸我，娘，
2: 娘为你把眼睛都哭瞎了。
3: 娘，我这不是回来。
0: 可悲，雨中宋江慷慨赴死，天罡星散空余叹。他可敬，公然砍倒替天行道大旗，大

0: 骂宋江，你也配叫好汉？
1: 他是打假斗士，反诈先锋，撞见李鬼欺世盗名，拦路捡镜，怪眼圆瞪，怒从心头起，钢牙紧咬，恶向胆边生，扶起头落，假李逵成了真李鬼，瞬间毙命。
2: 你这个猪鬼，谁是仗剑的？
1: 天子脚下闹东京，烧妓院，他鲁莽果敢，
3: 还急着要看
1: 皇上圣旨撕得粉碎，钦差太尉照打不误，他简单狂蛮，
2: 我这颗头才值三千贯啊！
1: 大闹高唐州，一拳就结果了阴天赐，扑井救柴进，他忠肝义胆，暴打杨太尉，凌迟黄文炳，他快意凛然。
4: 打开！
1: 江州断头台上，刽子手刀落之际，他从天而降，背起宋江，双斧开路，不避枪罢，人挡杀人，佛挡诸佛，杀得尸横遍野，淋漓酣畅。
4: 快
5: 停，改刀。
1: 夷陵为盲母取水，归来却见老母虎吞命丧。背后震林怒杀四虎，一斧劈剑虎才脑浆，二斧砍断母虎脊梁，三斧剁开公虎肝肠，
4: 娘
1: 忠义堂上，他撕碎诏书，痛打钦差，破口大骂：赵安，赵安，赵慎的鸟安！一脚踹翻香案，双斧劈裂金匾，口出狂言：你家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他能坐龙椅，偏俺家哥哥坐不得。为护老李宋江，曾经嗜酒如命的他，竟数日滴酒不沾，饮鸩之时泪如雨下。生前跟定宋公明，死了也做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儿。可怜，可爱，可悲，可叹。而今板斧犹鸣，忠心赵汉卿。时代虎患黑旋风，百姓渴求天杀星，挥起利斧，让每一个李鬼都无所遁形。他便是集大忠、大义、大勇于一身，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2: 有的是酒，为何不给俺喝两口啊？
3: 你这个挨千刀的，死到临头还有什么酒喝？
2: 你这个狗东西啊，看我起来宰杀了你，
3: 把他给我抬到一边去。
6: 抬走，
2: 我要喝酒，为什么不给俺

一刚一柔，一醒一纯，一智一莽，两种风骨，两种人生。武松是历经世事沧桑仍守本心的通透英雄，李逵是未经世俗雕琢赤诚胆荡的人间真性。他们鲜活立体，有血有肉，让水浒江湖不再只有刀光剑影，更藏着人性百态，世间悲欢。千古江湖终落幕，好汉风骨永流传。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赵明君、林叶明。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来聆听经典，感受水浒双雄的滚烫人生与不朽风骨。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几天石晓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说她的女儿叫娟娟，今年四岁，能够遵守规则，但是对长辈用语不礼貌，最喜欢玩打仗，嘴里随时都是信不信我打你这样的话，还超级爱生气，动不动就横眉竖眼看人，总是拿着自己的玩具枪对着别人，一生气就用手指着别人，大人怎么说都没用，而且凡事总是争第一，得不到就耍赖，各种闹腾。节目一开始的宝贝信箱，我们就来帮这位宝妈一起想想办法。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4: 节目一开始，石晓提到了一位宝妈发来邮件，抱怨自己的孩子娟娟的种种行为。其实呢，在生活中，像娟娟这样的孩子也不在少数。总的来说，这样的宝宝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好胜心过强，容易生气，爱争第一。另一个是说话和动作容易伤害其他人的感受，在这两点里，核心影响孩子性格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爸爸妈妈在分析孩子特点的时候，先抓主要重点，把内核改善了，再来进行外围的修补。那我们就借着娟娟妈妈的烦恼，一起先来说一下，面对孩子好胜心过强、爱生气，家长该怎么办？首先，孩子的好胜心强不是一件坏事儿。性格特点一般都有两面性，好胜心是驱使孩子愿意付出努力的基础动力，适当的好胜心对人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娟娟妈妈面临的是孩子的好胜心过强了，同时呢，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孩子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不是通过努力来获得成果，而是用生气、粗鲁的语言、动作来代替。好胜心强也算是现代独生子女的通病之一，家里没有其他的孩子，老人带孩子，更多呢是把自己最全心的爱倾注上去，唯恐孩子缺了少了。而且对许多父母而言，哄其实呢是更简单的一种沟通方式，满足孩子的要求比沟通、引导、修正孩子要简单很多。父母在面对类似娟娟的孩子的时候，要学会先和孩子建立共同的情感，孩子会有情绪出来的时候，要先了解孩子的想法，对他的情绪表示出理解。父母要理解，可能是某些因素刺激孩子产生了想去要去争的心理，我们要引导孩子说出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出现这些心理的原因会和大人想的很不一样，尽量引导孩子说出来，既是对他表达能力的训练，也是让他和大人之间建立能够什么都能沟通的一种习惯。当孩子把理由说出来，不管他多么打动你，或者多么不合理、不清晰，爸爸妈妈都要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要去理解他，并向孩子表达出来。如果孩子不说，你也可以用你猜测的一些方法抛给孩子，引导他和你沟通，建立这种理解，建立彼此之间的沟通。当你通过沟通和孩子做出某个行为的背后原因达成共识的时候，或者能够继续沟通的时候，你们的共情就建立起来了。有了这个共情，孩子才愿意去继续交流，

为他知道是在和一个理解自己的人沟通。当孩子觉得可以和大人进行沟通了，大人也真的理解孩子的心境，我们就要开始引导了。父母可以编一些童话故事，通过构建故事场景，给孩子能去理解别人心情的机会，让孩子知道自己需要修正问题。讲故事在这个时候比父母去和孩子讲道理，建立孩子愿意去改正问题的沟通会有效很多。当和孩子达成彼此理解之后，父母就要带领孩子去改正了，去和他一起想办法挽回。比如父母可以问问孩子，我们能不能拿我们的东西去交换？我们能不能一人先玩五分钟？我们能不能和小朋友说声对不起？一起商量我们可以怎么玩？刚刚的游戏我们都没有赢也没有输，我们公平的再来一次好吗？如果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改正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要及时给孩子肯定和表扬，去强化他的这个行为和改进的意愿。比如你可以对孩子说，宝宝我们很棒，我们虽然一开始抢东西不对，但是我们立刻发现了错误，我们和小朋友商量解决了，是非常好的，下次我们不抢了。当我们觉得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小朋友不给的时候，我们还这样和他交换玩具或者一人玩五分钟好吗？当然遇到孩子发脾气的情况，爸爸妈妈可以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去发挥，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在孩子出现争抢的时候就去批判批评。孩子想要一些东西是很正常的，他想要才有机会去争取。如果总是打击孩子想要的欲望，会打击他的积极性和好胜心，打击过多的孩子会容易变得懦弱。家长需要做的是带领孩子合理的去获得，带领他们在小时候实践的多种方法，就会变成他们长大之后争取东西的第一反应。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娟娟，还存在着说话粗鲁、行为不恰当的行为，这是另一个问题点了。孩子们争强好胜，其实呢是一种对生活积极进取的态度。争强好胜的孩子，如果有父母的正确引导，未必是一件坏事儿。但是如果父母没有正确的引导，就会很容易让孩子误入歧途。所以家长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家长要给孩子正确的引导。一般来说，争强好胜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因素，因为所有人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将军而不是士兵。这种心理因素会让孩子不甘落后，积极奋进，拥有更多的力量和智慧，从而更容易走向成功。但是同样的，这种心理因素也可能会让孩子变得自傲自大，求胜心切，可能还会为了所谓的胜利不惜伤害其他人，或者故弄玄虚，舞弊作假，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既害人又害己。所以如果家里有好胜心强烈的孩子，父母就应该多对孩子用心了，要进行正确的干涉和指导，让孩子正确的利用这种心理，朝着积极的一面发展。现在的孩子都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家长的溺爱，习惯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加上很多家长总是让孩子争第一，这样会让孩子获得渴望胜利和成功的心理满足感。但是反过来看，这恰恰也是他们无法面对失败、害怕挫折的心理折射。对于争强好胜的孩子来说，加强认知活动、户外活动是不错的选择，目的呢是让孩子了解自己还有很多知识需要掌握，所以他们就不会傲慢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让好强成为学习的动力，家长要好好利用孩子好强的性格特点，给他多讲一些名人努力成功的故事。比如爱迪生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实验才最终发明电灯，
这样孩子既能明白成功是要通

0: 我自己努力完成的，也能知道失败不是那么可怕。爸爸妈妈不能过分注重孩子学科上的第一，应该更加关注孩子做出的努力和进步。另外，过度的溺爱会让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得到强化，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家长一定要把握好度。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能因为担心好胜的负面影响，就对孩子过分争强的性格进行压制。如果家长总是用自己大人的身份去压制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再也不能体验成功的乐趣。好胜并不是一种缺点，家长担心的无非是孩子使用不合理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公平竞争的意识，让孩子明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其他旁门左道。爸爸妈妈要防止孩子把争强好胜的心理用在不好的地方，不要让孩子看到父母也有争强好胜的心理。这就要求家长应该以平常心面对生活，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ADC, baby.

0: 它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对于新手爸妈来说，如何照顾好新生儿是共同面对的棘手问题。很多刚刚晋升为奶爸奶妈的年轻父母，因为没有及时帮宝贝清洁口腔，导致孩子口腔感染，出现舌苔增厚、口腔疱疹等口腔问题，非常不利于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接下来的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在喂奶之后，如果长时间没有清洁口腔，只要孩子一张嘴，家长就能闻到孩子口腔发出的异味。有些家长因为不明原因，以为孩子患上了肠道内消化不良的疾病，到医院就诊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给孩子及时清洁口腔所导致。所以爸爸妈妈在给孩子喂奶之后，要给孩子喝一两口温开水清洁口腔。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的舌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一层白色的东西，还不爱吃奶，这是因为没有清洁口腔出现的舌苔增厚症状。家长要经常观察孩子的口腔和饮食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口腔舌苔增厚、食欲下降，就要及时给孩子进行口腔清洁。最好呢，养成每次喝奶之后都喝两口温白开水的好习惯，这样既给孩子补充水，又能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一举两得。很多孩子都是到了四五岁之后才开始学着刷牙齿，孩子患上龋齿的风险也就大增。婴儿的口腔敏感度是最强的，在新生儿四个月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掌握了用口腔去感知周围事物的本领。他们会把不同的物体放进口腔，通过牙床和舌头的触感获得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刺激孩子的精神发育和智力发育，并从口入。孩子通过口腔了解外界事物，获得成长的同时，也会有细菌跟着进入孩子的口腔，口腔清洁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忽略，爸爸妈妈在每次喂奶或是孩子吃完辅食之后，就要给孩子喝一两口温白开水。如果是新生儿，父母可以用消毒后的棉棒蘸水进行清洁。婴儿的玩具和其他物品要定期进行消毒和清洁，尽可能避免细菌和病菌经口腔感染孩子。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要让孩子养成自己刷牙的好习惯。孩子两岁多就可以使用软毛刷刷牙来保障口腔健康。

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石晓，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智慧服务全天候，技术温度暖民心。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落脚点。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聚焦群众公共卫生咨询需求堵点，创新推出微信公众号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以智能化手段打破服务时间和空间限制，用科技力量传递民生温度，书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去年12月，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AI 分身政务服务系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依托 Python 语言及腾讯元宝人工智能应用搭建，精准聚焦疫情防控咨询、HIV 政策咨询、病媒生物防治、预防接种指南等民生高频需求，打造出7x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服务模式，成为全市疾控领域智能化服务样板，有效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3: 这个进到这个营口市疾病防控中心的公众号以后，选择你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是输入关键字，也可以输入这个完全的问题，点这个发送。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后台呢进行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搜索，现在就把这个所有这些回答的问题，包括如果有不清楚，这个也能看到这个咨询的电话。
1: 作为营口市深化智慧政务建设的又一创新实践，这。

0: 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刘子维。
1: 利用派生元对程序元器进行适配优化，并将其嵌入微信公众号。我们整合了各业务科室及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咨询问题，含电话咨询，构建了问题答案数据库，最终打造出公众号的 AI 分身。
0: 运行至今 ，AI 分身已累计解答群众咨询1110余条，既大幅减轻一线工作人员日常咨询答复负担，又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的疾控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应急与综合信息管理科负责人刘光远。
1: AI 分身呢，打破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做到全天候24小时回复，而且这种回复呢是即时触发，没有这个延迟。那么第二个呢，让人工智能呢嵌入这个公众号，也有进行有地放矢的这种搜索，能够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0: 记者感言，小小 AI 分身是我市持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更是疾控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摆脱惯性思维，聚焦用户体验，紧盯群众咨询难、响应慢的急难愁盼，把技术创新与民生需求紧密结合，让政务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适配，从限时办结转向全天候响应。这充分说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喊口号、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创新求变，把为民造福的落脚点放在提升服务质感、优化群众体验上，用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数字政务更有温度。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工作要求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营调研时的工作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责、动真碰硬，从严从实从快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涉及我市典型案例和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并建立台账、分类登记、消耗管理。要认真领会、迅速落实新委省长调研中关于企业合规生产、污水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明确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反馈的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对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方面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规范一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至22号，马来西亚商界青年辽宁商业考察团来营开展经贸考察，进一步深化马来西亚与营口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协作，推动两地在技术互通、产品出口、跨境贸易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考察团先后走进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广元食品有限公司和辽宁新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及研发中心，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线运营、产品创新研发及出口业务开展情况，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开展

0: 与中国商务部和中国商务代表团交流，围绕速冻食品出口、泡沫铝等新材料跨境合作、智慧中央厨房建设、建筑装饰材料供应等项目深入洽谈，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探讨合作发展新路径。 考察团还走进营口辽河老街，沉浸式感受百年商埠的历史底蕴与非遗民俗魅力，直观了解我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增进对营口城市发展的全方位认识。考察期间，两地企业已就部分产品出口及技术合作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市侨联将充分发挥侨两纽带作用，搭建营口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机制，持续跟进落实对接成果，
1: 积极助力营口企业抢抓机遇，走出去，为营口全面振兴发展汇聚侨界力量。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顺利举办，市卫生健康委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落实赛事医疗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及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市卫生健康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 多次赴鲅鱼圈区实地勘察赛道，围绕医疗点位布局、急救力量配置、伤员转运通道搭建等核心环节精准对接，细化人员、车辆、设备、赛后服务等事宜，推动保障工作闭环落实。市卫健委牵头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成立统筹小组，下设医疗应急、救治、疾控等五个专班，多部门协同联动，构建 固定加移动无缝医疗监护体系，在42.195公里赛道布设26个固定医疗站，配齐医护、救护车及 AED 等急救物资，搭配3台流动救护车动态巡护，全程响应突发状况。同时明确2家市级医疗机构为定点救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组驻点支援， 开通先救治后手续急救绿色通道，赛前开展专项急救培训与实战演练，全面夯实保障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0: 5月22日 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开集， 本次市集主题为文润港城朝向蔚蓝， 将持续至5月26号。 楞严寺公园是营口城市变迁、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的独特见证， 旧时集市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是镌刻在营口市民心中独有的乡情回忆。本次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划分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八大功能区域，园区内280个摊位，园外道路500个摊位，满足游客观光游览、休闲消费、互动观赏等多元需求。市集业态丰富，精彩纷呈。 日间，非遗展演、老字号展销、文创好物齐聚一堂，剪纸、吹糖人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戏曲杂技尽显传统民族魅力。夜间，市集推出灯光秀、古装巡游等环节，增添游玩乐趣。预计今天全天市集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0万人次。目前，周边酒店入住率均超过40%，营收额较平日提升近20%。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5110，提供新闻线索。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随着国家对宫颈癌防范措施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 HPV 疫苗。作为一支预防宫颈癌的疫苗，关于它的保护效果，总有人很好奇。疫苗难求的背后，是盲目跟风还是确有必要？不打 HPV 疫苗，患宫颈癌的风险会升高几倍？早几年打和晚几年打，防护效果差四倍之多吗？HPV 疫苗的普及竟然可以带来群体免疫。以上的这些问题，世界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篇基于160万人大数据的研究论文给出了答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关注 HPV 疫苗是不是必选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HPV 疫苗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年常青的热门苗，是因为它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款有效预防女性癌症的疫苗。它对 HPV 感染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在世界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题文。接种 HPV 疫苗与浸润性宫颈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论文，也为我们带来了强有力的证据。这项研究对超过160万名10到30岁女性进行了长达11年，在2006年到2017年间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在每10万人当中，接种疫苗的成年女性宫颈癌的累计发病47例，未接种疫苗的成年女性宫颈癌的累计发病94例，概率翻倍增长。简单来说，没接种 HPV 疫苗的女性患宫颈癌概率提升了200%。这说明接种疫苗确实能够显著降低浸润性宫颈癌的发病风险。这项研究是基于接种4价 HPV 疫苗的人群得到的数据。目前国内上市的 HPV 疫苗除了4价，还有2价和9价疫苗。2价疫苗针对的是 HPV 16和18，这两个病毒亚型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这与4价疫苗对宫颈癌的防护力几乎是相同的。不同的是，4价能额外的预防约90%的生殖器疣，扩龄的9价疫苗则把对宫颈癌的保护效果提高到了92%，另外还能高效预防其他的多种疾病，防护范围更广。大家放心，虽然不同价数的疫苗防护范围不同，但是只要接种了 HPV 疫苗，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癌作用，相当于给身体设置了一层屏障，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 HPV 的风险。所以只要按照推荐剂次来接种 HPV 疫苗，就能够获得长久且有效的保护。影响 HPV 疫苗防护效果的因素当中，除了接种疫苗的价数，接种者的年龄也是

因之一。这篇研究论文结果显示，在成年的女性当中，与未接种疫苗人群相比，17岁前接种宫颈癌发病率比为 0.12， 17到30岁接种宫颈癌发病率比为 0.47， 也就是说17岁之前接种疫苗的女性宫颈癌发病率下降幅度高达 88%。 结合一项国内临床研究的结果，9到17岁女性接种2价和4价 HPV 疫苗后免疫应答较强，血清学抗体低度是18到26岁女性的 1.42 到3倍，而18到25岁女性与26到45岁女性抗体低度相似。这些研究都证实了，在17岁前接种 HPV 疫苗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家里有女孩的父母可以抓住黄金时间为孩子接种 HPV 疫苗，以获得疫苗的最佳防护效果。当然17岁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年龄限制，如果没有性生活，那么感染高危型 HPV 的可能性小，那么打疫苗能获得的收益仍然很高。即使感染 HPV 也不太可能覆盖所有疫苗能够预防的亚型，所以接种依然有效，并且接种率的提升还可能产生群体免疫，进一步的消除宫颈癌。接种 HPV 疫苗除了能够建立自身对于 HPV 的防护力，接种的人多了之后还能形成群体免疫，这样无论有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都不容易感染病毒，让消灭宫颈癌成为可能。可以这样理解 HPV 的群体免疫，假设只有你一个人打了 HPV 疫苗，那你面对的就是一个周围人可能都不太安全的大环境，从他人那里接触到的病毒的几率比较高，患病风险较大。而如果社会里大部分人都打了 HPV 疫苗，那你身处的大环境就相对安全很多，接触到病毒的几率也相对较低，患病风险也就小了。即使是没有打 HPV 疫苗的人，如果身边接种过疫苗有抗体的人多了，大环境更安全了，也就不容易感染 HPV。那么需要多少人接种疫苗才能够实现群体免疫呢？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这项研究显示，如果人群中女性疫苗接种率超过 50%， 未接种疫苗的人也将从 HPV 疫苗中间接获益。另一篇分析报告也显示，在疫苗接种率大于等于 50% 的国家，在13到19岁的年轻女性当中，接种 HPV 疫苗后对比接种前尖锐湿疣减少了 61%。 可见只要接种疫苗的人多了，产生的效益就不只是对接种者本身，而是对整个社会人群都有好处。无论是根除宫颈癌，还是降低生殖器疣等 HPV 感染相关疾病的发病率，接种 HPV 疫苗都是关键的一环。接种 HPV 疫苗虽然好处很多，但是有很多人存在一些疑问，比如说男性能接种 HPV 疫苗吗？目前大陆地区暂不支持男性接种，但可以为符合疫苗接种年龄的家庭成员或女性伴侣安排接种。备孕期、孕期能打疫苗吗？这两个时期不可接种 HPV 疫苗，如果接种之后发现怀孕了，也不必过于担心，无需终止妊娠，定期做好孕期检查即可。那接种 HPV 疫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目前上市的 HPV 疫苗其安全性都已经获得了大型临床试验的证实，普通人接种疫苗不需要过于担心副作用的问题。2021年英国医学杂志就曾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对44万韩国青春期女孩的调查评估，证实了 HPV 疫苗在亚洲人群中的安全性。其中研究涉及了内分泌、胃肠道、心血管、皮肤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等33种严重不良事件，结果显示并未发现它们与 HPV 疫苗接种的关联性。另外无论是否扩龄，接种的9价疫苗都是同一款，疫苗成分都一样，跟之前没有变化，接种程序也一样，打3针，分别是在0、2、6个月进行接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鸭脖子，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酱香鸭脖子、麻辣鸭脖子等等等等，这是不少人最爱的零嘴儿。有网友更评价说，吃香辣鸭脖简直是一种生活享受，味蕾盛宴。然而网络上却还有流传鸭脖子上有淋巴组织，人经常吃会诱发淋巴癌。这一事件让不少人忧心忡忡，生怕自己会患上癌症。那这

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鸭子的淋巴结如同人体的淋巴结一样，其作用是过滤病原体，并不是排毒器官。在杀鸭子时，没有及时去除淋巴结中的病毒和病菌，那么经过高温烹饪也无法100%保证能够杀灭所有的病原体。因此淋巴结存在安全隐患，尽量不要吃。不过鸭脖子和淋巴结是两回事儿，淋巴结遍布于全身的各个部位，只不过是鸭脖子淋巴结比较集中。吃鸭脖并不等于吃淋巴结，更加不会诱发癌症，所以大众无需过分担忧。如果要说吃鸭脖子有害健康、有致癌风险，那应该是因为它里面可能含有过量的亚硝酸盐。由于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能够降低成本，制作鸭脖的时候加入硝酸盐来调味，能够延长其保质期，维持其新鲜和红润，提升它的卖相。人如果长时间的吃含有亚硝酸盐的鸭脖，亚硝酸盐进入胃中可以跟胺类相结合，生成一级致癌物亚硝胺，久而久之便增加了罹患胃癌和食道癌的风险。淋巴结作为过滤病原体的器官，确实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但是吃鸭脖并不等于吃淋巴结。鸭脖上确实淋巴结节体会比较多，但它们主要分布在皮下，去掉皮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即便不去皮，如果淋巴结节体没有发生病变，在加热熟透之后少吃一点也还是可以接受的。至于胸腺、甲状腺这些腺体，包括气管，在标准化屠宰当中都是会被去掉的，只要是从正规渠道买来的鸭脖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是从市场买的整只现杀鸭，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剔起，直接舍弃鸭脖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除了一些不符合添加剂添加标准的鸭脖子存在亚硝酸盐超标风险，生活中还有这些食物同样是亚硝酸盐大户，日常饮食一定得谨慎对待。第一，放置时间太长的蔬菜，本身绿叶蔬菜当中含硝酸盐，放置时间太长，由于细菌作用或自身还原酶作用，会促使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因此绿叶蔬菜不能存放时间太长，尽量做到现吃现买。第二，腌制时间短的咸菜，食物腌制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亚硝酸盐，尤其是腌制后15天内亚硝酸盐含量达到顶峰，之后慢慢下降，所以不能吃刚腌制几天的咸菜，至少需要等20到30天以后。第三，熟肉制品，腊肠、熏肉和火腿肠等都属于熟肉制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太多亚硝酸盐，它的目的是改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此类食物尽量少吃为妙。亚硝酸盐是一种正规的食品添加剂，在安全剂量下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商贩比如在腌制、卤制肉制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凭自己的经验来加入不定量的亚硝酸盐，为了能够达到防腐发涩的效果，就不会去在意亚硝酸盐是否过量。而亚硝酸盐的中毒剂量很低，一般来说 0.3 到 0.5 克就可能导致中毒，3克就足以导致死亡。想一想平时用的盐勺，一小勺就有2克，还是需要警惕的。2014年南充的一项熟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检测结果显示，大型超市、大型餐厅的亚硝酸盐合格率都在90%以上，而个体摊贩合格率只有61.2%。同年广州还发生了一起路边摊卤鸭脖子毒倒8人的食品安全事件，其中一位吃得多的消费者甚至都出现了昏倒、抽搐、血液因缺氧呈咖啡色的严重症状，医生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大家还是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肉制品。如果不想买到这类风险比较高的食品，有几点购买注意事项。在一些街边小店购买时要留意环境卫生，看一下
有没有食品

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如果是买回来自己加工，尽量选择超市、大型市场等正规的渠道。如果去类似农家乐的散养机构，一方面注意观察环境卫生，注意保护自己，勤洗手，另一方面充分加热食物，避免感染。购买麻辣鸭脖这一类带包装的零食时，要注意有没有生产厂家和日期，包装是否完好，打开后是否有异味儿。特别提醒的是，要警惕某些突然爆红且来路不明的产品，他们往往通过口口相传流窜于朋友圈内，但是并不知道实际生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要被美味冲昏了头脑，只看到好吃而忽略了其他。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HPV 疫苗的必要性，以及吃鸭脖子真的致癌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

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因此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

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毕竟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

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流了。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

0: 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 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

0: 如是。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0: 航天员李佳颖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4: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3: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4: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3: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4: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3: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9: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5: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6: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5: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7: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5: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8: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5: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9: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

0: 湖北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申请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 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
1: 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2026年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 21个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 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五指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 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1: 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

0: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3: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4: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6: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6: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6: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当时间继续前行，当你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忙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莫大的压力让你体会到旅行那段日子仿佛是从别人的生命里借来的美好时光。一个人静静回忆的时候，就像在品一杯醇香浓郁的美酒。旅行的岁月像一枚挂在记忆里温暖发亮的茧，给人一种莫名的正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许多年前，当小麦开始对美国有所了解的时候，充满奇迹和阳光的科罗拉多就成了小麦的梦想之地。科罗拉多岛是圣地亚哥著名的度假胜地，说是岛，其实跟大陆也就隔了个巴掌宽的海峡。一座跨海大桥就将小岛和市中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岛上几乎没有高大的建筑，但是却有鸟语花香，酒吧咖啡馆遍布，再加上加州温柔的气候和灿烂的阳光，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十分有情调的地方。小麦来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正是隆冬时节，南加州海滩上依然可以捕捉到各种浪漫的场景。清晨，小麦从下榻的酒店顺着煤气灯街走到海边，早就有爱好运动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沿着海边的绿地晨跑遛狗，朝阳缓缓地升起，散发出温暖的柔和光芒，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宁静起来。这里所谓的冬天其实并不是冰天雪地，倒是有点像我国的岭南地区，靠一件薄薄的小羽绒就足以应付了。正午时分，阳光明媚，但是冰冷的海水还是有些刺骨，当地人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体魄强健的年轻人衣着单薄地享受着海边的惬意时光，丝毫没有冬日的臃肿惫懒。成片的海鸟追逐着鱼群，远方的中途岛号航母清晰可见，海湾之中还穿梭着几只现役的军舰，另一边长长的跨海大桥连接着科罗拉多岛却是一片安宁祥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星星点点地环抱着。驾车在跨海大桥上远眺圣地亚哥市中心，几分钟就到了传说中的科罗拉多岛。西班牙风格的房屋坐落在宽阔的街道两边，高大的棕榈树掩映着红色的屋顶和雪白的墙壁，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下，竟然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走入了童话中的世界。朋友告诉小麦说，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房子，它们很多都是动辄千万美元，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名人都对这里青睐有加，不少退役的将军也把这里视作是安度晚年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亲

原料虽然只是简单的土豆、洋葱和牛肉，但是配上鲜辣的酱料也相当诱人，咬一口内容十足，量也很大，足以让小麦大快朵颐饱餐一顿了。胃部的充盈总是可以让心情愉悦起来，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在不开心的时候大吃一顿吧。当然，从忙碌的工作中逃离出来的小麦也不例外。科罗拉多岛的沙滩是白色的，在阳光下闪耀着细小的光点，虽然不是细到让小麦惊艳，却也足够让人满足。据说夏威夷沙滩上的沙子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想来也正是因为这里的白沙太过漂亮了吧。远远地看到了海边的科罗拉多大酒店，这可能是岛上最高的建筑之一了。这座建于1888年的酒店外观大气恢宏，红顶白墙的配色单纯干净，据说爱迪生当年发明的第一盏电灯就安装在这里，里面的电线布局也是他亲手而为的。小麦想想，这座能够保留至今的百年建筑，在历史短暂的美国应该算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了。和高大的主楼相比，我更喜欢旁边十几座低矮的独立别墅，同样是红白相间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木质建筑，在蓝天下真是赏心悦目，漂亮的让人羡慕。朋友说，这样富丽堂皇的独立别墅里面也是十分浪漫的，不少明星政要都会选择这样的房型，当然价格也相当的高昂，而且必须提前很久预定，经常是一房难求。小麦觉得，正是因为处在风景秀丽的科罗拉多岛上，如世外桃源一般安静而静谧，所以才会如此贵重吧。人们在主楼外面的花园里小酌，在艳阳下吹着温润的加州海风，感受着这宜人的浪漫。阳光下的泳池水平如镜，旁边竟然还有一个硕大的人工冰场，在远高于零摄氏度的室外仍然被护理得很好。酒店是纯木的建筑，走进大厅就立刻感受到了厚重的色彩和高贵的质地。除了住店的客人，我们这些外来游客也可以随意地进入酒店内部，这使得这座建筑更加平易近人和接地气。气势恢宏的拱顶大厅没有一根柱子，却依然保留着全木质的厢式电梯、老式的木质电话间，以及摆满了精装旧书的会客区。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让小麦想起了上个世纪的美国老电影，到处都充满了怀旧复古的味道。作为科罗拉多岛的一座地标，作为世界上第一座五星级酒店，这里数百年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的名人造访，并在这里留下了精彩的故事。据说当年英国的国王爱华德八世在这里邂逅了辛普森夫人，并对她一见钟情，迅速坠入了爱河，最终主动放弃了王位，由一国之君降为了温莎公爵。后来他们回到这个相识之地举行了婚礼，从此留下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旷世传说。走廊的两侧挂着各种时代的历史老照片，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总共有十几位美国总统曾经在此下榻。据说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也曾经在这里取景，因此这里也留下了梦露各种风格的照片。王室的传说，名流的八卦，数百年来萦绕不去，随着时光愈加久远，不仅让科罗拉多的故事越沉越香，也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人。如今那些传说都变

成了旅途中的佐料。更令人羡慕的大概要算科罗拉多岛清新的自然环境和当地人闲适的生活方式了。对于小麦来说，和大自然的清新约会才是人生最值得期待的艳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小麦在年少的时候曾经在课本上看到过科罗拉多大峡谷，当时年龄小，只觉得它看起来就像是大地上的一条伤痕，触目惊心，但却在小麦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因此乘坐直升飞机鸟瞰大峡谷就被列为

了小麦的下一个行程。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小麦继续带您徜徉在科罗拉多的阳光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早已预定好的车就已经等在酒店楼下了。这里的夜晚让人迷醉，清晨的他却仿佛还在半梦半醒之间，无精打采的。而小麦因为琢磨着这趟非凡的旅程，所以小小的兴奋冲淡了睡意阑珊。一路望着略显萧瑟的风景，一路憧憬着接下来的飞行，竟然不觉得时间枯燥，路途漫长。似乎早晨七点不到，我们就已经抵达了机场。这个机场非常的小，停机坪上大约也就停了不到十架飞机。小小的红铁飞虫就那样早早的醒来，趴在停机坪上等待着我们，钻进它的肚子里，带着我们去见证大峡谷的神奇美妙。除了机长，我们一行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挤在了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却丝毫感觉不到别扭。横向斜向的两条安全带牢牢地将小麦捆在座位上， BOSS 的耳机相当好地控制住了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噪声，耳麦还可以选择中文、英文、粤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十分的贴心。起飞的过程相当平稳，缓步上升，我们一个小时的空中之旅就这样开始啦。在接近地面的位置盘旋了一下之后，高度开始拉升，向着更远的方向前进。当脚下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小，当耳边传来激情澎湃的音乐，每个人都异常兴奋起来。如果不是乘坐直升飞机来观看大峡谷，只能管中窥豹，也不曾能想象到它的真实的壮美。而搭乘直升飞机鸟瞰，才能欣赏到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的壮观。在这个彩色小蝴蝶的翅膀上，翩然穿过科罗拉多大峡谷，你会深深地感觉到人类的渺小，会即刻被这壮阔的悬崖峭壁和连绵起伏的断层面所震撼。人类的漫长历史、岁月的更迭、世间的沧桑，在这地球的巨大裂缝面前，也不过是一粒渺小的沙尘。那个威震世界、在天底下藏匿的世界最高的水坝胡佛，那片西半球的最大人工湖米德湖，和那条绵长的科罗拉多河，一一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原来从起飞开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竟然神奇般地从内华达州跨越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地界。小麦也确实难以想象，在我们脚下的胡佛大坝竟然高达220米。若不是这样鸟看着它，我们或许真的无法看清楚它的全貌。长长的公路穿过荒凉的卡巴布高原，红色和黄褐色的纳瓦霍砂岩遍布大地，颜色单调，景致荒凉却震撼。如若不是这些公路带，繁华无尽的拉斯维加斯也很难保持夜夜的风光吧。朋友说，这些红色的砂岩是因为含有铁的矿物质，而黄褐色的砂石说不定里面就藏有铜矿哟。大约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大峡谷的两峡中。那个小麦曾经以为无比壮观震撼的西园玻璃桥，从直升飞机的视角看过去，竟然变得有些小巧起来。曾经有位地质学家说，

峡谷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奇景。也许只有无与伦比才能形容如此复杂的震撼吧。机长挑选了一处广阔的空地，将直升飞机慢慢落下。此刻我们已经下降了4000英尺，抵达了谷底。身边的植被也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偶尔还能看到蜥蜴穿梭在身边。这里是他们的领地，而我们只是过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个人总是在路上，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走走停停，就越发感觉到短暂和漫长同样具有意义。恰如有些地方你一生只去一次，有些人一生只见一面却再也不知去向，美好却会在记忆里发酵，促使你某一天再次踏足，或是即使不再回去，也会在回忆里历久弥新。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是幸运，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小麦，我们来彼此交换一下美好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有人说巴厘岛是一个不吝啬阳光、大海和笑容的地方，就像一支循环播放的老歌，像一个永远也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因此本期的节目，小麦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尽巴厘岛的日出日落，走遍远山海滩，远离钢筋水泥，静静地放空自己的思绪，摆脱繁杂的束缚和压力，彻底地让心灵放个假吧。巴厘岛的乌布是《美食祈祷爱》中茱莉亚·罗伯茨寻找到真爱的地方，于是来到巴厘岛的第一站，小麦就到了乌布。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成片的稻田里，去神圣的圣泉寺洗涤一下身心，让自己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做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这就是乌布了，一个田园诗般美丽宁静的地方。小麦十分享受

这里平淡如水的环境，让小麦甘愿花上一个上午的时光，晃悠在各个小村庄里，看乡间田野，看印度教的信徒虔诚的祈祷，或者在乌布寻找民间充满智慧的画家。甚至一杯5块钱的咖啡就可以让小麦度过一段慵懒悠闲的好时光。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身体和心灵都早已经疲倦不堪，可是看着面前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小麦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天和地之间，让所有的困苦劳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儿。印度洋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温润明亮了小麦所有的小心思，恨不得用力去拥抱一整个岛屿的海风。小麦一直认为，也曾经几次说过，每一次出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巴厘岛之行对于小麦来说，就像是一场漂洋过海的治愈。特别是当小麦遇见了蓝梦岛，瞬间就如同掉进了一片碧海蓝天里。风和风里的故事都是热热闹闹的，海是倒过来的天，天是最深沉的海，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蓝梦岛是巴厘岛东南边的一个离岛，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而且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运了。蓝梦岛距离本岛大约30公里远，小麦和朋友乘上快艇，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如梦似幻的小岛了。这个时候正是蓝梦岛的旅游淡季，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小麦一般都不太喜欢在旺季去一个地方，因为拥挤的人群常常无法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样貌。也因如此，小岛上很多的拆建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时隔半年再来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旅游热带给这片土地众多的酒店和娱乐的设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走进其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岛人民生活的影子。小麦想，这里一定也有许多平凡却又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淳朴的小岛，兼具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盛情。蓝梦岛上的年轻人都十分喜欢浮潜、水上冲浪等等运动，偶有闲暇还会骑着车去探寻神秘的沙滩，或者乘坐小型的舟艇在占该岛1/4的红树林当中去探险。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是巴厘岛的海藻养殖基地，蓝梦岛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小麦站在海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放眼望去满目清澈，怪不得这里也被称作玻璃海。透明碧蓝的海水正如同玻璃一般，所以也才被作为潜水的好去处吧。来到这里，小麦最爱做的事儿大概就是在碧海蓝天里发呆了。蓝梦岛的每一片海都有着不一样的蓝色，散发着不一样的美。海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分不出界限，白云朵朵漂浮着，小麦恍惚间竟然不知道是天还是海，正在云间穿越而过。在小麦心中，每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都值得听着涛声，随着黄昏渐渐入夜。蓝梦岛上的黄昏壮阔而又明媚动人，小麦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临海的沙滩边，望着一轮白日慢慢地变黄变红，而又缓缓地掉进印度洋里。雨季的蓝梦岛云层有一些厚，因此稍微有些遗憾没能够见到一颗明亮的日落，那就留上一点念想吧，留着下一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再看吧。夜色渐渐地降临，岛上也变得愈发安静。外国的游客有很多，大家似乎都更喜欢清静悠闲的度假。我们决定在蓝梦岛的酒店住宿一晚，
虽然没有说巴厘岛本岛的奢华精致，但是小麦却觉得因为它更靠近大自然的缘故，所以心中满是妥帖和安宁。对于小麦来说，这里是一个蓝色的梦，每一个角落都让小麦心动不已。夜晚渐渐入梦来，那踩在云上的日子，渐入海平面的夕阳，一整个岛屿的风，以及靠近星辰的夜晚，都留在了小麦最柔软的内心里。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感受蓝梦岛的温柔和浪漫。在蓝梦岛的清晨，睡到自然醒，面对着碧海蓝天的良辰美景，用一餐暖暖的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的味蕾和胃，小麦想这才是度假的幸福源泉吧。吃过饭之后，小麦决定来一场环岛的旅行。在这里，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租一辆海上摩托自己开，也可以搭乘小型的双条车，让当地人带着环游。小麦就在当地人的带领下，饱览了整个小岛的秀美景色。热情的当地人告诉小麦说，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整个蓝梦岛的制高点。而当小麦真正如此地站到这个高度时，才明白为什么这里如此受游客的欢迎。在制高点纵目远眺，美丽的海湾、红顶的村落、浓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水，全都尽收眼底。虽然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观之感，却多了一份辽阔阔达的唯美意境。步行来到临近蓝梦岛的一处悬崖，附近的海浪拍打着岩壁，汹涌澎湃的情状非常适宜冲浪，因此海中被人搭建了平台，提供海上的娱乐项目，香蕉船、飞碟、浮潜、海底漫步，所有小麦能想到的海上活动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这里有巴厘岛最漂亮的海和沙滩，近处是穿着潜水衣浮潜的年轻人。岛东面的红树林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船，一切都美好的如同它的名字，一个蓝色的像梦一样的海岛。在旅途中，我们不断邂逅着和平日不一样、更美、更清澈、更纯粹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小麦如同受到大自然的宠爱一般，觉察到高大自我的存在，因此十分珍视这样的瞬间。做自己的小太阳，无需借助任何人的光。在这里，小麦总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两句诗。季节倒是不对，诗人表达的情绪也不应景，但小麦却觉得贴切至极。我想对于语言的相互理解，大多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感情到位也就是了。此时此刻，我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看远处的海、层叠的山、喷薄而出的阳光，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的明暗随着太阳在云层中的穿梭而变幻无穷，远处一位矗立高处的女孩，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天堂，长长的裙摆也染上了太阳的光芒，站立在云端的样子看起来仙气十足。这也让小麦想起了小时候珍藏的八音盒，旋钮开启，小小的芭蕾舞女孩伴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尼采说，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我们前进着，去接触新的世界，又被不断地唤起那些久远而温暖的记忆，这样想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小麦觉得，就算离开巴厘岛，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应该不是精美的印度教建筑，也并非酒店里奢华的 SPA 房间，而最是海边黄昏那摄人心魄的落日了。巴厘岛的海滩并不那么的特别，但是落日时分的景致却绝对堪称一流。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海滩很多，有绝美落日景色伴随的也不少，但是金巴兰海滩却号称是世界上欣赏

落日的最佳地点。这里有大自然本貌的美，走在海水中，心也如火焰般炙热，因而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体会。海中的巨石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海水击打在巨石上，浪花瞬间被拍得粉碎，巨石却依然无恙。原来海水也并不那么温柔，不是吗？大自然创造的景色远不是任何人工景色可以比拟的，也只有离开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踏在软软的沙滩上，任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打湿脚丫，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星球的生命力，平静却连绵不息地运转着。夕阳渐渐地沉入海中，橙色的阳光温和柔婉，在海天相接的尽头逐渐消散，映射出万丈霞光。金色的海水不断地涌来，却极其缓慢。即使身处热带地区，但这个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地上的细沙也被染上了一层光芒，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嬉戏，各式各样的海鲜大排档林立着，游客们对着落日吃着大餐，整个世界都是温柔而明媚的金黄。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岛屿来说，可能巴厘岛的海滩并没有那么美，它的景点也并没有那么经典，但是它除了阳光沙滩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那数不胜数的寺庙神龛，清新自然的稻田，精致华丽的手工艺品，和那香醇可口享誉世界的咖啡，都给了小麦最美好的旅行体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哟。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417

0: 0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胃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呈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形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界，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呈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

19点。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一级 A 和二级 B。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58到68克为 L 号，48到58克为 M 号，43到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 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L 号、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白壳、褐壳和粉壳三种。特色鸡蛋由特色地方鸡种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粉壳、绿壳两种。不同蛋色的鸡蛋在我国的消费比例大致是褐壳 55%， 粉壳 43%， 白壳 1%， 绿壳 1%。 从蛋品营养成分和蛋品安全的角度，不同蛋色和饲养模式不会让营养价值产生明显差异，但散养鸡蛋多会面临较大的食品安全挑战。整体而言，鸡蛋分级的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同时辅以重量，因此与营养价值关联较小。比如特级 AA 鸡蛋相对更新鲜，我国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使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除此以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表面沾着屎的鸡蛋会更天然更新鲜。事实上，这种产出后不经任何处理的鸡蛋被称为脏蛋，其表面往往附着着大量细菌，还沾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在储存过程中，部分致病微生物可能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部，引发变质，因此其保质期往往更短。 如果习惯购买散装蛋，建议优先去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快的地方买，鸡蛋更新鲜。鸡蛋作为高性价比的食材，有营养丰富、做法多样、价格便宜等多种优点，它的保质期也短，存放不当容易出现散黄甚至变味等情况。建议大家选购鸡蛋的时候，尤其是散装鸡蛋，通过四点来判断新鲜度。第一，粉。新鲜鸡蛋蛋壳坚固完整，常有一层粉状的白霜，不光滑，手感发涩，这层白霜能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内。不新鲜的鸡蛋呈灰乌色，有裂纹。需要说明的是，品牌盒装鸡蛋在出厂前经过了清洗、消毒、上膜等工序，因此手感比较光滑，购买时选生产日期比较近的即可。第二，沉。蛋内的水分会通过蛋壳表面的小孔蒸发，外界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小孔进入蛋内。同等大小的鸡蛋，新鲜的往往比较重，手感发沉，不新鲜的由于失去了一部分水分，手感轻飘。第三，透。将鸡蛋对着光，不新鲜的呈半透明状，略微带红色，且能清楚地看出蛋黄的轮廓。新鲜的鸡蛋即使是对着强光，也依然透不出光，看起来还很昏暗。另外，气势越小越不明显，说明鸡蛋越新鲜。第四，摇。新鲜鸡蛋蛋白浓稠，能够有效地固定蛋黄位置，但是随着存放时间延长以及外界温度的变化，蛋白中的粘液素就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脱水变稀，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从而形成贴壳蛋。挑选时在耳朵附近轻轻地摇一下鸡蛋，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比较新鲜。如果摇起来能听到水声，说明放置的时间较长了，鸡蛋已经买回家或存放了一些时间。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新鲜。一，将鸡蛋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状态。新鲜鸡蛋会快速沉底，不新鲜的则会弹浮下沉。将鸡蛋在一个盘子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鸡蛋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三，将鸡蛋煮熟剥开后，蛋黄较居中，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侧，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势很小，说明是新鲜鸡蛋。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前三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差别不大，第五周仍为一鸡蛋，第六周将为二鸡蛋。但从第一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三周降为三鸡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五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两周内吃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胃，以及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梦想不落幕，青春不散场。90岁的成都老人刘森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句话。他并不是毕业季的临别感言，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带您走进这位九旬老人环游世界的感人历程。2018年5月3号，刘森道从四川大学出发。

坐上儿子刘云山改造的房车，开始了环游中国30000公里的旅程。他要完成常人眼里的不可能，创造家人都不相信的一项奇迹。6月1号，精神迥硕的刘森道到达了上海。至此啊，他已经走完了近10000公里了，到达了本次环游计划的最东边。6月9号的下午，他们抵达了长春，30000公里的目标完成了一半。随后啊，他们又去了黑龙江、内蒙古一线畅游。刘森道老人说，这次环游中国不仅重新认识了90岁的自己，更看到了比他想象中更温暖、更美好的世界。刘森道老人呢，是成都人，曾经啊是中学的副校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退休，他才开始忙于自己感兴趣的爱好。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打乒乓球，还在儿子的指导下玩起了摄影，经常背起长枪短炮到处去采风，甚至啊还在家搞了一间冲洗照片的暗房，作品呢也曾经登上过国家级的摄影杂志。长途旅行是刘森道80岁之后才开始的事儿，那是怎么在这么大年纪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儿呢？他的儿子刘云军说，我哥哥呢叫云水，他是美院毕业的骑行画家，这一年呢有大半年都在外边，吃住都在帐篷里头，一路行走一路作画。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呢也给一家人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也希望能够多陪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之前呢每年也会带着爸妈开车啊出去去一个地方玩一玩。常言道啊，这读万卷书可不如行万里路啊，这句话呀是曾经刘森道教给孩子们的。环游中国走向世界呢，现在成为了刘森道的愿望。过了80大寿的刘老先生更是在老伴和儿子的陪伴下自驾房车游走神州，最北到过哈尔滨，最南到过三亚，最东到过舟山，86岁时西行走318线进了拉萨。8年之前，刘老出现比较严重的身体状况，被多家的权威医院诊断是疑似食道癌，一家人都很担心呐，但是同时也决心要积极的面对。在刘老丰富的退休生活当中，又加入了更规律的旅行计划，奇迹啊还真就发生了。刘老的身体症状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啊是逐年的减轻了。3年之前，刘老先生的老伴不幸去世了，再次给这个美满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能够转移父亲的注意力，让他更加振作，有目标的去生活，刘云军兄妹4人把父亲的旅行计划给填得满满当当的。目前呢，刘老已经去过马来西亚，还有宝岛台湾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于这次环游中国的计划，那是儿女送给父亲的90岁生日礼物。孩子们说，之前呢，我们就鼓励他，90岁的时候，咱们得完成环游中国这个事儿。他一直啊都很兴奋，也很期待。今年他90岁了，孩子们就真的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2018年5月3号上午10点钟，在四川大学行政楼前，90岁高龄的刘森道老人和儿子刘云山正式启动了他们自驾环游中国的出行仪式。儿子刘云山说，为了让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愿望，他与家人是各司其职，改造房车，提前规划。刘云军呢还表示说，这次环游中国大约需要3个月，大概啊要行走30000公里，把环游中国这份特殊的贺礼送给90岁的父亲，就是

希望他呢能够活出精彩，走自己想走的路，看自己想看的风景。旅途当中啊，刘森道完全不像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就连车胎坏了他也闲不住，非得帮忙维修。川大校友会啊，得知了刘家兄妹帮助90岁的父亲环游中国的这个消息之后，无一例外的全都加油助威，都互相啊连结起来。刘老出发之后，每到一站都有当地的校友会来迎接呀、接待呀，传递正能量。根据刘云山的介绍啊，5月3号和父亲正式踏上环游中国的旅途，先后到达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等这些地方，途中呢还游历了老挝和越南。离开长春以后，他们将前往黑龙江、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等到回成都的时候，行驶里程将达到30000公里左右。而下一轮的旅行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了，蒙古和俄罗斯。哎，这一次最想去蒙古国，想去看看广袤的沙漠。最让儿女们感动的是，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父亲忘掉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呢，健康问题也得到了逆转。儿子刘云军说，现在啊，老父亲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而且啊，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那孩子们呢，也都被老父亲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所感染，也和父亲一起制定了更大的目标，多去未知的地方做更多的尝试。等到老人100岁的时候，我们还要环游全世界呢。刘老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先暂时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本期金色年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每一根都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他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

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儿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了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哟。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简而成了负担。这一日，林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阳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
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你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的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

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无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负这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曾在爱里受伤的我，被这句歌词戳中。那些为爱流泪的夜晚，觉得自己糟糕透顶，可后来才懂，错的不是我，只是缘分未到。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这让我相信，即便过去满是苦涩，未来也定有温暖之人。他懂我的逞强，真是我的独特，陪我笑对生活。所以，别因一时失意就灰心，对的人。

的自己总是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在生活的琐碎中弄丢快乐，因一时的挫折而全盘否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永远来得及，像一束光照进了暗淡的心房。人生之路漫漫，何必因过去的遗憾而裹足不前，无论何时都能成为爱自己的起点，无需迎合他人目光，真实内心感受，不委屈，不将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以温柔回馈，未来定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

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曾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美好，可当那年夏天在雨后出晴的街头与你四目相对，你的笑比彩虹还要绚烂，我才明白原来爱情的开场可以这般动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我们虽然没能环游世界，却骑着单车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探索每一处角落。那时候未来遥远又明亮，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无穷无尽。后来我们在现实浪潮里走散，可每当听到这首歌，仍会怀念那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夏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窦尔敦，三战黄三泰。可是他也来到苏州城的，听说了黄三泰已经死了，而且他磕头的哥哥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也葬身在万花岛。哎呀，当时他的心就乱了，一方面感叹不能够再跟黄三泰比武战胜老义士而赢得声誉，另一方面难过，难过自己磕头的哥哥死了。窦尔敦二目落泪，他和叶盛相谈的，仔仔细细的一问，叶盛就跟他介绍那黄三泰是怎么被万花岛给烧死的，谭宇是怎么上万花岛夜入临江楼被绞轮刀给绞死了。本来是要拿一个百官图，可是就没拿回来。窦尔敦是一一记在心中，然后他告辞离开了巡抚衙。

他跟大家说是要回山东，回自己老家去，可是他没有，出了苏州城一转弯就奔万花岛而来。窦尔敦已经听叶盛说了，谭凤鸣上万花岛，就是万花岛的一个水寨寨主刘玉龙偷偷的给送上去的。那个刘玉龙是咱们这边人，那自己要想上万花岛也得找这姓刘的去。那说窦尔敦上万花岛来干嘛？哎，这个时候窦尔敦就有所转变。你看他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性格暴烈，沾火就着，但是他还得算一个中正之人。他跟黄三泰之间的争斗就是窝着一口气，老想战胜这位黄老医生。那么现在黄三泰一死，两人中间这疙瘩呀就解开了。他就琢磨，我窦尔敦练武术也练了20年了，现在我已经40岁。黄三泰啊，黄三泰，我佩服你的为人和武功，那么你死了，你保的是巡抚彭彭，现在他需要个百官图，你们拿不来，我拿来。再说我的磕头哥哥谭大哥是死这岛上了，我得给他报仇雪恨。你看窦尔敦是这么个人，他有这个想法，就找到了临江渔村一打听，百姓告诉他说前面那个大院就是刘庄主家。他一看大门敞着的，门口有懒凳，懒凳上坐家丁，他一拱手，哎，家人，毛家姓窦来拜访你家庄主，为我通禀一声。呵，家丁抬脸一看，窦尔敦这个这肚儿那脸儿，背后横插着虎尾三节棍，斜背着一对护手双钩，看着就瘆人呐。赶紧点头往里就跑。时间不大，铁拐钢刀刘玉龙从里边出来了。刘玉龙听家人一说，他的心里就犯嘀咕，心想又来个练武术的，是万花岛的呢，还是江湖上别的朋友呢？他还没等跨出大门，抬脸一瞧，哎呦，见窦尔敦两眼锃亮，面皮微微有些发蓝，扎里扎沙的胡须就好像钢针一样，身高9尺多，那比自己高出一大头啊。刘玉龙心说，万花岛没这么一位，我现在就算是卧底在万花岛，而为彭大人办事的人了，我遇到什么什么人，我得多加小心，可别露出破绽。想到这儿，他跨步来到近前，拱手一礼，哎呀，朋友辛苦，彼此，请问贵姓大名？窦尔敦。窦尔敦，刘玉龙心中琢磨，还真不知道有他这么一号，可别在门口这儿谈了，往里边让吧。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窦大侠，来，赶快请进请进。那刘玉龙会来，虽然没听说，但是这一搭茬就好像早就知道似的，让进院落，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家人给泡上茶来。刘玉龙一摆手，家人退出去，把厅门掩上，屋里边就是他俩了。窦尔敦一想，别等他费事了，他还在慢慢盘问我，我先告诉他吧。窦尔敦是个急性子人。刘庄主，大概你听说我这个名感觉到生疏，我要报报我另一个名，你可能知道我另一个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北霸天陈斗虎。哎呦，刘玉龙那心里忽闪一下子，他就是北霸天陈斗虎。我三哥黄三泰指标戒严和他大战一

0: 眼里了。他一摆手，刘庄主，我是打哪儿来的呢？我是打苏州巡抚衙来的，我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介绍，怎么找黄森泰去比武，可知道黄森泰死了，谭约死了，这才要上岛复仇，取那百官图。他这么一讲，刘玉龙就明白了，现在这位上岛是要给彭大人办事。哦，原来他已经有所转变，不过有一节我可不能带他上岛。他摇了摇头，窦大侠，我不瞒您说，我在这个岛上是长短已经干了十几年了，当水寨寨主，对这个岛上的人地我是了若指掌。我可不是吹捧万华岛，这万华岛可高人云集。再说还有西洋八方纽子转换，那么上一次谭大侠被我送上去了，他落入绞轮刀，尸骨不全，我就觉得呀，我对不起谭大侠那帮朋友，对不起巡抚大人，我正在内疚啊。那么现在你要往上去，请问如果你真上去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也跟谭大侠一样，我可怎么见人，我可怎么活呀？所以您别难为我，您在我这是我客人，咱们盘桓几日，然后您还是回巡抚衙，想得百官图是另想途径。窦尔敦一听，哎呀，刘庄主，我是没别的法儿，有别的法儿我不来求你。我这个人现在一定要给我的哥哥谭宇报仇，我要把那百官图拿来，我得让江湖人知道知道，我窦尔敦也是一条好汉。刘玉龙把脑袋摇晃的像菠萝帽似的，这下窦尔敦急了，一拍竹案胡站起来了，把刘玉龙吓了一跳。窦大侠，你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是你把我哥哥送到岛上去，他死了。要说是你害的，那就是你害的，说不是你害的，也不是你害的。那么现在我给他报仇，你要不把我往岛上送，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窦尔敦要不急眼还罢了，他的一急眼，那大眼珠子要努出眶外，腮帮子鼓着，那鼻子翅忽扇忽扇直动。刘玉龙心里边真打怵，窦大侠，我不送你上岛是为你好，
1: 我死了不埋怨你，你还行不？
0: 他这个，哎呀，刘庄主啊，你也是个江湖人，你怎么这么执拗？怎么你认为我怕死？我告诉你，我死不埋怨你，你就让我上岛吧，不然的话我就游泳，我往前划水我也得过去。刘玉龙没办法了，心说啊，你看我只要我瞧你还任性呢。两个人这就摆上酒了，一边喝一边唠。到了晚上，刘玉龙把他的长条包裹木牌片子又准备好了，定更一过，他带着窦尔敦出了临江一村，赶奔到临江川，嘁哩咔嚓把木牌一安上。窦尔敦在旁边暗暗叫绝，心说你看这人没有，他不管是谁都有自己的一点能耐，这谁能想到就用竹牌往前飘得能避开拦江网啊。他这边看着呢，人家已经把竹牌是推到水中，一摆手，窦尔敦是纵到竹牌上，两个人叫着轻功稳住身形，用手划水。现在拦江网从江底已经拉起来了，离着水面也就二尺来的，仗着他们轻功好，那个竹牌挺稳的。就这样，他们过拦江网，到了青龙闸底下，挨着水寨诸城了。这个地方有个缺口，

这是黄天霸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小凯要如果不需要用这缺口，刘玉龙就用牛皮条子把这地方勒上，把那虚浮的竹片啊，哎，贴在这上头，现在又用了，把那皮绳子解开，这口一开开，里边那水哇往出了一流，差没把二人呢给撞飞了。两个人赶紧把住竹城，等水流水浪过去，刘玉龙小声告诉他，刀大侠，我在外边等着你，你要如果能够回来的话，五谷天亮前一定回来，天亮以后咱们再想过江就不容易了。如果说今天晚上你耽搁了也出不来，你在山上躲一天，明天晚上我定更天后还在这等你，多谢了。窦尔敦水性不错，他这一猫腰顺缺口钻进来了，然后顺水溜往前飘，飘到了万花岛的岸上。他往前一看，这个山里边现在可以说是壁垒森严，三步一个卡子，五步就一个哨，离老远还有看着巡逻的楼兵，心中暗想，万花岛不愧是万花岛，比自己的九尾坡那真是厉害十分呢。他就这么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上了万花岛。在渔村的时候，他跟刘玉龙相谈，刘玉龙已经跟他介绍了临江楼就在南山崖，南山崖就上了岛以后往南去，几乎要走到尽头了，那是高高的一个山崖，临江楼就盖造的那个地方，可能大岛主林天鹤也在那儿。窦尔敦他自己找了一条路，抬头看看星空，变好方向向上攀登。窦尔敦从二更天开始走，一直到了四更左右，他往前一看，前边闪出一道山崖，不过这个地方是不是南山崖他也不敢确定，往左右瞧瞧，想抓个喽啰逼问一番，可这时候一个过道的人都没有。他勒了一腰带又向上攀登，再往前看，前边闪出一头院落，高高的院墙，他扒着这院墙往里一瞧，就见院落当中有一座楼，是三层楼，这盖造的挺奇特，像个塔似的，上边尖下面阔。他借着这星斗月光一瞧，哎，冲着正南还一块大匾，上边三个大字临江楼。看来我窦尔敦走的还挺正道，哎，就这么走来走去还真来到南山崖了。我哥哥谭宇是死在哪儿了呢？不说一进临江楼就掉到绞轮刀里边去了，我也得多加小心。窦尔敦只听着刘玉龙和叶生介绍说谭宇掉入绞轮刀，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掉进去。窦尔敦自负自己懂一些西洋八卦，没大在乎，他胳膊肘一跨墙头往里这么一瞄，就见西南角上有两个站岗，他不想惊动他们，他顺这墙边慢慢出溜下来，唰往前一纵身，抬头再看，就在临江楼侧面有一溜厢房，盖的是特别别致，其中有个屋子灯光明亮，好像里边有人来回走动。他一蹿身到了窗户底下，抠破窗棂纸往里这么一瞧，就见里边有一张床，在屋子当央有个长条桌，桌后边一把太师椅，坐着一个人，60左右，可是这个头顶雪白，海下是花白胡须，肋下带着一把长剑，穿的是一身灰衣，坐在那里旁边放了一杯茶，
他手里边拿着书，正在看书。好，邓武中一边看着一边琢磨，哎，这位派头可不小啊，我以为又是一般的什么家人呢，喽啰又把拿住也就罢了，可看他这气派是山中的一个头，再一看他这个相貌，哎，这个头发这么白，胡子却是花白，人们跟我介绍万像阴丝似的，莫非他就那林岛主，正让窦尔敦给猜着，像阴丝似的，莫非他就那林岛主，正让窦尔敦给猜着了，这位正是玉鼎汉乾坤的林天鹤。林天鹤也有两夜没合眼，你看他看书在这喝茶，心事重重。前些日子二岛主领着一些人下岛追杀马无双，但是无功而返，林岛主可上火了，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要私通太师所爱谋反，想打的京师抢的皇位，但是这封信落到马无双手里面，那马无双只要一进京交给皇上，太师不就完了吗？太师一完了，万花岛是如断绑背，虽说自己已经派人又给太师送信，让他多加谨慎，实在不行就逃到万花岛来，可是还不知道结果怎样。再说前日有个和尚要行刺我，就在我的面前落入翻板，掉进绞抡刀，把他绞个肉泥烂酱，将他埋了，可不知道谁把他又给抠出去了。看来我的万花岛有卧底的奸细，这个奸细是谁呢？我万花岛光侠剑客就300名之多，大小寨主有10来名，我觉得哪个人跟我都很亲近，都是我的心腹，不然我不能重用啊。可是奸细还就在其中，不把这个人查出来的话，对我的岛是非常不利。你看他坐在这儿，他脑子里边啊就想着这些事情，忽然间他就听着有脚步声接近了窗户，他把眼光就递过来，心想谁？我的四大侍卫，也就是四横，这也有事的话，他们立刻在外边敲门而入，即使在窗前走过，那脚步声很响，哗哗哗，那就过去了。怎么现在这位悄悄的接近，也就我这耳音能听得着，一般人恐怕还听不到呢。林天鹤是弹嗖一声，朋友请进来吧。哎呦，窦尔敦这个心里边啊也咯噔一下，心想好一个奸杀，既然已经听到我了，我就别鬼鬼祟祟的了。嗨，他也没在乎，一拉门跨步就来到了屋中。林天鹤一看，就见窦尔敦身高9尺多，相短脖粗大脑壳，背着2套病人，胸脯挺着，气势汹汹。他心里边啊也没小瞧，缓缓地站起身来，一抱拳，朋友贵姓大名？窦尔敦。请问你是林天鹤吗？呀，林天鹤心想，这位认识我呀，我不是他，你看他一张嘴把我名就叫出来了。窦尔敦过去几次露面，这大岛主都没看着过他，你像在结义会上，那是2岛主、8岛主，他们呢认识他。现在这一见面，他就琢磨他姓窦，这个名儿可挺生。按说江湖上只要有一号的，有些能为的，我心里边都有数。那么他是哪个路子来的呢？哎，他的眼光就一扫窦尔敦背后背的护手双钩，他呼啦就想起了一个人。请问窦朋友，我跟你打听一位高人，不知你是否相识？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要说起这个人来，辈分之高，武术之高，令我林天鹤钦佩。他就是双钩挂月盖山东，窦占坤。说着，他两眼盯着窦尔敦，窦尔敦那胸脯又拔起了一块，心里边很自豪啊。怎么对方提的这位是自己的师傅啊？他点点头，正是我的恩师。哦，原来窦前辈是您的恩师。那么我再打听一个人，窦前辈有个得意弟子叫北霸天陈斗虎，你可相识？这下窦尔敦脸可红了，唠来唠去唠到自己这儿来了。正是某家。这回该林天鹤意外了。谁？陈斗虎就是你，你就是陈斗虎。那么朋友，是你曾经在何建府九尾坡和黄三太比武争师，也是你在结义会上与我万华岛很多朋友联手会斗那老匹夫黄三太。是。哎呀，贤弟，我以为是谁呀，原来是你这位贵客。说着林天鹤是绕过自己这桌子往前就来，显得特别亲热，这叫握手。可是就见窦尔敦把脸往前一沉，姓林的，我今夜来到临江楼，就是要向你要百官图，为我的朋友报仇雪恨。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窦尔敦夜闯临江楼，正好和大岛主林天鹤相遇。林天鹤一听说他就是陈斗虎，心中大喜，过来想表示亲近，可是他把脸往下一沉。林天鹤，我今夜上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向你要百官图，然后还要给我的哥哥谭宇谭凤鸣报仇雪恨。这一句话把林天鹤说愣了。啊，你向我要百官图，给谭宇报仇，这些话是从何而来？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我窦尔敦是从苏州巡抚衙彭彭那儿来。你记得不，前几日有个人来到你岛上掉入了绞轮刀啊，确有此事，那就是我结义的老哥哥麒麟大侠谭宇谭凤鸣。呀，如果说窦尔敦不说这个事儿，这事儿始终是个谜，林天鹤他们岛上的这些人都猜说死那和尚是谁，猜不出来。这回谜底揭开了，原来死一个堂堂的麒麟大侠呀。林天鹤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啊。那么窦大侠，既然过去你和黄三太是仇人，你为什么又要帮黄三太帮彭彭来向我林天鹤要那百官图？哼，黄三太曾经战败过我两次，把我的姓儿都给打没了，我这才改名叫窦尔敦，可是我却佩服他的为人和武术。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不能够再跟他比武，将他战败而赢得我的名头。可有一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到，就是别人拿不来的百官图我能拿来，那就说明我是好汉。如果你把百官图给我，至于说报仇的事咱可以往后推，不然的话现在我可就要动手了。他这话音刚说到这，咵嚓一下子门开了，他侧头往外这么一看，就见门外站着四个大个，这四位就是林天鹤的四个保镖的，武艺高强，号称四横。

是存孝王德天，隔山打虎董超，大力神周福海和紫面佛岳斌各带家伙。他们四个可没发现外边有人进来，忽然间听到大岛主这屋有人说话，他们怕出现意外，这才凑过来听听。一听这里边呼号正喊呢，他们把门开开，他们都瞧着大岛主，只要大岛主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他们立刻发招。可林天鹤冲他们一摆手，你们不要无礼，这是咱们岛上的贵客。呵呵，都兄弟，那么我想问你，我的万花岛如同铜墙铁壁，四面环水，前面有青龙闸白虎闸，你是怎么上的我这岛呢？你不用问了，你问我也不告诉你，看来我这岛上有你们的朋友哦，不然你也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来到南山崖临江楼。可是老弟，我告诉你，这个图我不能给，谭宇上岛上行刺我的死了，是死有余辜。如果你要能化解千愁，咱们做个朋友，不然的话，老弟，威兄可要得罪你了。他的话音刚落，窦尔敦那个脾气是沾火就着，苍狼双钩拽出来，向前一送身，林天鹤往旁边一倒腰，就来到他那个太师椅座位旁边。窦尔敦又向前一逼，他就踩在了翻板之上。林天鹤向旁边闪，就是为了把翻板这地方闪给他。窦尔敦哪知道这下边就三口脚抡刀，只要这一踩脚抡刀犯了，人一落下去那就完了，那谭宇不就这么死的吗？他没防备，底下就听了嘎巴夸嚓，林天鹤把头往旁边一扭，心想，嘿，我的脚抡刀又要绞死一位好汉。那四横在外边看着，也把眼光往旁边一移，都不愿意瞧这一个场景，那一定是非常惨呐、啊！嘡啷啷啷啷，窦尔敦知道脚下一下踩翻了，中了消息，他心头一阵，双钩就脱了手。那个踩翻板踩他一头，另一头拔起来往下一砸，那人自然就往下落。可是窦尔敦是临危而不乱，看危险的心里特别镇静，他那个脚尖儿唰往上面一抬，本的一下子把翻板边儿勾住了。这时候他可大头冲下呢，现在消息已经犯了，就看底下那个脚抡刀哇。这时他那个脚尖儿如果用力要过大，把翻板再落下来，这翻板要再翻个板，那中间是轴啊，用劲儿大了就来回转呢，那他还得掉下去。说如果用劲儿要用小了，那就勾不住，一脱身还得掉下去，危险之极。林天鹤本来把头都扭到旁边去了，回头再一看呀，心说这窦尔敦有两下子，要这么往底下掉的话，我林天鹤都没把握说能勾住这翻板，看来窦尔敦是确有才能。他一摆手，来人呐，把脚抡刀关掉。是，脚抡刀关起来，过来四横把窦尔敦拿住，抹肩头拢二背，捅个四马倒攒蹄。林天鹤俯身瞧着他，窦尔敦，你愿意投奔我万花岛不？窦尔敦把眼一瞪，下辈子差不多能投奔，这辈子休想。那如果我要饶了你，你还跟我为仇不？我当然为仇。把林天鹤差点没气冒烟了，我还没见了这么一个贼骨头，来呀、啊、把他给我带到燕南殿炸。林天

喝山个店。山上这些岛主、大寨主、小寨主全都到了。二岛主一看，这不是陈豆虎吗？怎么他跟我万花岛对的夜探蓝江楼，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岛主跟他一介绍，如此这般，他明白了。哦，原来这窦尔敦和那谭宇是朋友，谭宇死我们岛上，他这才骨气上来的。窦尔敦被捆绑着，就扔在铁瓦烟店的当阳，这些人都瞧着。忽然间，在外边跑进来两位，大哥，大哥！窦尔敦一听这声音熟悉，他使劲把脖子一扭，认出来了，原来九尾坡他手下的两个小寨主，闪电手高奎和邓德利，这两位在万花岛已经将近一年了。刚才他们听别人说的，说拿住了他们大哥陈豆虎，这才赶紧跑来，扑通一下子就跪在旁边。大哥，您这打哪儿来？这怎么回事？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着大岛主。大岛主沉着脸一语不发。八岛主李三快在旁边过来了，给他们俩解释解释，再也让大家都听听，别认为咱们万华岛无情无义，主要是窦尔敦不是东西。二位贤弟，这也是你们原来的大寨主吧？可是他却为鹏鹏私探临江楼，要拿那个白官图。大岛主把他拿住了，想放他，他说他还为仇；想留他，他也不干，他是自己寻死。二位兄弟，您可别怪岛主无情啊！高奎一听，站起身子，大岛主，我向你老人家给我大哥求个情，他呀和黄三太有仇，肯定不能帮着鹏鹏。可是我大哥也确实跟那个谭宇是磕头朋友，我大哥最义气，那个谭宇死这儿了，他能不给他报仇吗？但是谭宇死了，这不是大岛主您下手狠了，是他自己叼着脚抡刀的，这事儿可以解释，请您把我大哥绑绳解开吧。大岛主林天鹤看了看，呵呵，高奎，如果把你大哥绑绳解开，他要在延安殿里边一折腾，官职不雅呀。他高奎一听，哦，那我还得先说服我这个哥哥。他又回转身来到窦尔敦跟前，大哥，难道说你都忘了黄三太怎么欺负咱们了？指标借银甩头伤了您的左膀，难道说您不知道啊？铁棒子田英让贾明一杵就给砸死了，难道说您忘了尹亮死在彭彭的那个刀下？虽说尹亮他采花不好，可是事出有因呢，那不因为黄三太闹这么九尾坡才引出了这么多事吗？不然的话咱们哥们能走死逃亡四散分离吗？哥哥，咱们的仇人是谁？黄三太、彭彭，咱们朋友是谁？大岛主林岛主，岛上所有的人。哥哥，你不应该帮着那边私探临江楼，现在大岛主给您一线生路，你看看，兄弟我们就这么点能耐都得到重用，就凭您老人家，只要你一归顺万花岛，说即使当不了什么二岛主三岛主，可必定还得当个岛主不？咱们以后打的京师那都不失王侯之位。哥哥，你听我的话，给岛主赔个礼吧。窦尔敦看看高奎，瞧瞧邓德利，二位兄弟，咱们九尾坡已经散伙了，都是哥哥我无能，我护不住你们。那说你们现在投奔了万华岛，我不怪你，人各有志，可是你们两个也别劝我，哥哥现在我是求死不求生。高奎一听，但这个我

0: 这俩小子跟陈豆虎还真近，可是一听这位不听劝呢，十分为难，站起身来那腰都直不开，看着大岛主眼泪拔叉。
1: 大岛主，说不管怎么地你可别杀我大哥，我
0: 林天鹤皱了皱眉，来人把豆大侠先压起来。你看杀杀不得，放放不得，那就得先压起来。但是在旁边看着的铁拐钢刀刘玉龙是心如火急。昨夜刘玉龙把窦尔敦给送上岛了，他就在外边等着，天都快亮了，他一看窦尔敦还没下岛，他就知道上山的麻烦了，恐怕要出事，他赶紧划着竹排回到自己的渔村。天这一亮，他收拾收拾好像没啥事似的，过了临江川上了岛了，到了铁瓦烟店，他就听说窦尔敦让给拿住了，心直蹦，后悔。哎呀，窦尔敦呐，窦尔敦呐，我不让你上岛，你非得让我送你上来，我不送你，你就要跟我翻脸。现在看来，你就跟我翻脸，你说要整死我，我也不应该送。你看，你又被拿住了，好歹没被杀了，没死，这还算不错。我应该怎么办？我得赶紧到苏州城见巡抚大人，见那些侠剑客给报个信儿，大家得想方设法把窦尔敦救出来呀。延安殿一退殿，刘玉龙找了个茬就出了岛，看看后面没什么人盯着他，回到渔村换了身衣服赶到了苏州城。到了苏州城这天就快黑了，一打听巡抚衙就在前边，到了大门前一看，那大门都关着呢，旁边角门开着，两边有站岗的。他往前这一来，站岗军兵把手中长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不认字啊？这什么地方不知道？远点远点远点远点。你看一看刘玉龙戴个马连坡大草帽，肥大裤子，像个一般渔民似的，人就往旁边轰。刘玉龙是赶紧近前深施一礼，没等说话先往两边看看，怎么他加小心呢？他老怕自己暴露身份。我说这位当兵的兄弟，我现在要见一个人。见谁？姓杨，就杨香武。就这句话中用了，一说要见杨香武，这当兵的变模样了。哎呦，原来您要见杨五爷，您等着，我们到里边跟您报告去。彭大人吩咐过手下这些当兵，跟他们讲过，只要是江湖侠剑客来了，不许耽搁，立刻往里报。所以说这当兵的他是客气得很。这个时候杨香武假名，老老少少剑侠们都在上厅落座，彭大人他在书房里边休息。这当兵的直接报到上厅来了，杨五爷，杨五爷。杨香武扭头一瞧，哦，兄弟啊，什么事儿啊？杨五爷，在这个府门外来了一个人，看着不怎么打眼儿，可是他是个间谍，我们估计着也是个练武术的，您到外边看看。杨香武一听，领着几个侠剑客出来，一看刘玉龙不认识，请问这位朋友，你贵姓大名啊？这刘玉龙一看杨香武，他也不认识啊。杨香武戴个老道帽子，穿个老道袍。我姓刘，叫刘玉龙，我要见杨五爷。杨香武一听刘玉龙三个字，他那眼睛刷刷往两边就一扫视，快进来吧，有话到里边说来。这就知道了，这是卧底在万花岛那面刘玉龙。是让到上厅，黄天霸在里边，一眼把刘玉龙就认出来了。哎呀，原来是刘叔叔。天霸遇你有礼，撩衣襟跪倒就磕头，刘玉龙把他拉起来，

0: 神色很紧张，瞧瞧那个，看看这个。杨五爷，我刘玉龙对不起大家呀，我给大家报信来了。大家一听他这口吻，就觉着呀，有点不妙，这出什么事了？眼睛都盯着他。诸位，窦尔敦到我这儿去了，他非要上岛，我把他送上去。可是大事未成，他让人给拿住，现在压起来了，九死一生。我这才给大家来报信，众人得想想办法呀。话音刚落，大厅之内就一片纷乱，因为这可有前车后辙呀。谭宇就死在万花岛了，现在窦尔敦又去了，叶盛在旁边一杆就蹦过来，他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去的？这不就是昨天晚上吗？哎呀，叶盛一屁股坐椅子上了，脸变了色儿。窦兄弟呀，窦兄弟呀，当时你盘问我说谭大哥怎么死的，那万花岛临江楼在哪儿？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能够闯万花岛呢？这被拿住可怎么相救？杨香武在旁边冷冷一笑，哼哼哼哼，指个事儿啊，就是傻子他都能听明白了。我说刘寨主，有个事儿我想问你，问为什么你把那个谭大侠送上去了他就死了，现在你又把窦寨主给送上去了，又让人给抓住了，这个事儿我可有点想不明白了。大家一听都听出来了，杨香武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怀疑刘玉龙，而且不管他叫刘庄主或者刘侠客，管他叫的是刘寨主。刘玉龙什么脑子，反应也极快，脸腾就红了。我杨香武冲他摆摆手，你别我呀你的了，你跟我们解释解释，怎么你往上一送人，那个人呢就出事儿呢？刘玉龙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把眼光落到杨香武身上。杨五爷，我不想和你多说什么，我和黄三哥、黄三太一个头磕在地下，我知道在咱们衙门之内给三哥设有灵堂，是否能让我到那儿给三哥上柱香呢？
1: 可以呀，那跟我来吧。
0: 杨香武啪一抖老的袍，从前厅就出来了。黄天霸、贾明这些人在后边全跟着。你看杨香武刚才那话头一领，众人也都往这想。
1: 哎，可说呢，这刘玉龙能不能明着是帮着我们这边，暗中还是万花岛的人，
0: 把我们这些人就往山上领，领来领去就都领死了。那现在你去给三哥上香，就看看你说什么。大家带着刘玉龙来到了灵堂，刘玉龙一看，眼泪刷就淌下来。前边供着两个灵牌，一个写着皇宫三太之灵位，另一个是谭宇、谭凤鸣的灵位。他一撩衣襟跪那儿，三哥，谭大侠，我刘玉龙是你们的朋友，可是我好人没做出好事儿啊！我本以为我在万花岛当个小头目，以这个做个遮挡牌，回头为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不愧我侠义二字。可是哪里成想，我把谭大侠给葬送，窦尔敦又下不了岛。我现在身上都是嘴，我也解释不清啊，也别怪人杨五爷说长道短，兄弟我确实是个罪人。苍狼，哎，杨香武一看，你慢着，怎么着？刘玉龙说完这几句话要拔刀自刎，杨香武过来拦腰抱住，一口腕子咔嚓，苍狼把刀掰下给他扔地下。大家一看刘玉龙就知道这是发自内心说的，都是实话。再一个想死，那真的假的看不出来，也就是杨香武手快，那旁边那些人想过来都不赶趟，这真死啊。

杨香武受不了了，一撩道袍对着他跪下。我说兄弟啊，咱哥俩呀、过去可没见过面，虽说你跟三哥磕头，可是我不太了解你，刚才那几句话呀我说的太重了，不管怎么地，五哥呀我可是想往好了来，你这几句话我都明白了，你别怪五哥就行了。五哥，其实你不那么说，我自己也骂我自己。好嘞好嘞好嘞，都是五哥不对呀，赶快起来吧。意气相投，一番言语，这些人心里边啊都说通了。大家又陪着刘玉龙来到了前厅，可是杨香武夜见巡抚大人彭彭。大人一看，杨大侠请坐，杨香武没坐，失了一礼。无量啊佛哟，彭大人呐、我杨香武今天晚上要上万花岛去看看。哈，一听此话，彭彭的心就呼一下子。杨大侠，死了那么多人，又有人被捉住，你不知道吗？大人呐、我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才引出杨香武是再探临江楼。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量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

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 54.3 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五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一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

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家装电梯呀、啊、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低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承载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老小区，家装电梯工作就颇有起色。那么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陪您一起到南京玄武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是怎么做到皆大欢喜的。到二楼20级，到三楼38级，到四楼56级，71岁的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王老师在四楼停下来，边喘气边仰脸向上看呢、啊、还有18级台阶儿，一级一级延伸到家呀。从2000年动了手术以后，这74级台阶儿，王老师是艰难的从年过半百数到了古稀之年，就天天盼哪盼哪，要是楼上装一部电梯该有多好啊。王老师居住在南京农业大学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房龄啊普遍都在20年以上。住在这些6、7层高的楼房里啊，年富力强的王老师从来没考虑过电梯的事儿。可现在呢，王老师和他当年的老同事们都感慨说呀，爬不动喽，真爬不动喽，这才意识到有一部电梯的重要性。在这个社区里啊，抱着王老师这样心理的老教师有很多。有一个单元呢，一共12户人家，其中呢11户人家当中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55栋有位80多岁的张老师，家住在6楼，每天爬上爬下去食堂打饭，这对于他来说呀，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去买饭呢，来回一趟，这人累得够呛，

想轻松一些吧，那你就得饿肚子了。哎，张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 21.7%。 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在2017年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一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一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二楼和三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一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一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挺说，为一部电梯开个10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到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

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

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啊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的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四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啊、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1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
薛辉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

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一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晚备受瞩目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打响揭幕战，今天关注我们要什么样的东北超。
2: 本台记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比赛现场带回最新现场报道。
1: 中央媒体看辽宁，热度破圈，东北超刷屏，锐评东北超超期待。
2: 沈阳创思家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昨天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开哨，四省同心全域联动，东北超踢的是足球，点燃的是人气，凝聚的是三省一区的情感，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东北的新窗口。你期待什么样的东北超？来听听球迷们的看法。
3: 啊，东北超门票我必须预约啊！作为一个沈阳人，我想到现场为沈阳队加油，为东北超呐喊，然后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沈阳那个夏日激情。
4: 东北超那个我预约了，包括我的家人也预约，但是可能人气太火爆了，这个开幕式我们没约上。但是我们有了解到，我们有第二现场，可以坐在那里一边玩一边来看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
1: 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开启后，热度迅速升温，开票仅10分钟就有1.5万人完成预约登记。人气背后有辽宁足球多年积累的群众基础，从2001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红色海洋，到如今辽宁铁人、大连英博重新聚拢起的城市热情，足球在辽宁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一代代球迷共同的情感记忆。在昨天，东北超把大家心底的足球热情再次点燃。东北超解说员哈秋：
5: 东北人那种天生的这种亲近感，那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城市的联赛，跟着球队去客场啊，包括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自己的主队城市，这个应该是会成为整个这个夏天的一种在球迷当中的一种常态化的东西。
2: 东北超的热度跨越山海，走出东北。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举行的东北超推介活动人气十足，互动热烈。辽宁的足球故事和文旅资源借着这场赛事的东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天津市民
6: 看到现场这么热烈的活动，我想去沈阳的心一下子到顶峰了。
2: 唐山市民
7: 坐高铁特别快，真的必须得去一趟沈阳啦。沈阳真好，
2: 东北超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电影《森中有灵》官宣联动东北超，主创团队亮相昨天的开幕式，京东、吉利、宁德时代三家全球500强企业牵手东北超，这场辐射近1.2亿人口的足球赛事正让更多人关注东北，爱上东北。
1: 全民参与草根底色，东北超带来的欢乐始于普通人走上赛场的那一刻。辽吉黑蒙四省区8支城市球队390名草根球员将在近5个月时间里展开30多场较量。外卖小哥、冰雪运动员、乒乓球教练，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因为足球聚到一起。足球场不再只是职业球员的竞技场，而成为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快乐现场。东北超大连队队员、在校学生杨振瑞：
8: 我觉得东北超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对我们这些草根球员，包括校园的这些学生，能够站上专业的球场，有5-6万的观众去看我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比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足球人的梦想。
1: 东北超长春队队员、外卖小哥刘之南：
9: 我现在就是从事那个外卖工作，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1: 消防员李宇航是东北超沈阳队的一名球员，从消防站到足球场，角度不同，但那股劲儿是相通的，专注勇敢，拼到最后一刻。
10: 训练在一起开心快乐的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我这个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单位在这个第一现场还有第二现场都有很多的执行岗位，他们要在市民看球娱乐的同时啊，要保证他们的出行安全。我既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参与者，又是东北超的这个赛事的守护者。
2: 从绿茵场到观赛第二现场，东北超的快乐正在被不断放大，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辽宁，你可以泡着澡看球，撸着串为家乡球队助威；在吉林，你可以逛美食节、啤酒节，在热气腾腾的市集中感受足球热浪；在黑龙江，你可以走进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把看球变成一场城市漫游；在内蒙古，你可以体验草原风情，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从赛场到街巷，足球的快乐正被更多人共享。东北超球迷，
11: 现在东北超氛围挺火热的，我和朋友准备就到这块儿一起吃烧烤、看比赛，一起感受足球的热血。
12: 我们在场下助威，一定不能掉链子，跟哥几个喝点啤酒，看东北超，给辽宁加油。
2: 当数以万计的球迷来到辽宁，交通怎么保障，住宿怎么接待，现场怎么疏导，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决定着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否真正办得安全、有序、舒心。走进辽宁，城市大屏亮起东北超的热情邀约，地铁里赛事海报、出行指引一路相伴，酒店中主题套房将足球元素和贴心服务融为一体。外地球迷一路走来，感受到的是辽宁迎接远方来客的满满诚意。沈阳天丰国际酒店董事长苏碧莹，
13: 看完球赛也可以继续在沈阳多住一晚，多看一看，多吃一吃，多玩一玩。借着赛事的热度啊，我们会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球迷与参赛人员。
1: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推出沈阳至鸡西定制包机，为外地球迷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航站楼内还设置了东北超文创展区，集中展示赛事周边和城市文创产品。铁路部门还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列，把赛事氛围延伸到旅途中。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赛事保障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反复推演入场安检、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等细节，让每一位走进赛场的球迷都能拥有更舒心的观赛体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负责人朱倩，
14: 专人专班每日开展精细化养护与动态监测，实时把控草坪状态，确保场地符合专业赛事标准。
1: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它没有主客场的壁垒，只有大东北的集

0: 体荣光。它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也是情感的粘合剂，认同的强化剂，是东北人热情性格的集中表达。
1: 跟着赛事去旅行，东北超的圈粉方式也在不断升级。揭幕战中，沈阳主场迎战鸡西队。赛事前后十天内，黑龙江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由沈阳等七市一区共同组成的沈阳都市圈内的38个景区。餐饮商家也借势推出专属优惠，抢抓赛事流量。阿美丽烧烤店经理梁东升：
2: 赛事热度高起来了之后呢，对于我们商家来讲呢，也会带动很大的客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共赢。
1: 赛事搭台，企业借势出圈，群众共享实惠，低门槛全包容，是东北超招商的一大亮点。从首席赞助商到亲民超小赞席位，更多企业和商户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洪世胜眼镜商业广场总经理吕亮：
3: 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呢，会让我们呢双向来奔赴，双向共赢，彼此来成就。那这次的赛事呢，它会收获全民的热度，我们来收获我们的品牌底气，这就是最好的共赢。
1: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智库专家李红彪：
4: 东北超它以足球的为媒介，创造了一种能够穿越行政边界，连接市场利益，激发的民间情感的载体。它让四个省区、八座城市实现了从坐在一起到干在一起再到受益在一起的跨越，这种从共识到共赢的转变，正是东北振兴所需要的。
1: 当球队跨城训练，当球迷跨城观赛，当一座城市为另一座城市呐喊，东北两个字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而成了情感的纽带。东北超是一场足球赛，但更像一次热血的集结。这片热土现在正用一场比赛激发起团结向上的力量。东北全面振兴从来不是单城独舞，而是三省一区的协同合唱。
0: 昨晚8点，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首轮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球。请听本台记者从四地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记者杜红林在沈阳赛区现场。
5: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官方给球迷准备的大礼包，这个呢还有一个荧光棒。那大礼包里呢放的是什么呢？咱们来看一下，有一件沈阳主场的队服，然后呢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当然还有一份鸡西的旅游游玩攻略，还有一份沈阳的旅游游玩攻略。
0: 辽足原队长赵俊哲为赛事点赞：
6: 能让更多的球迷老百姓能够出家门看一看咱们东北超的开幕式和比赛，同时享受一下咱们东北的美食。
0: 此次东北超是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辽宁男篮原队长韩德君也现身赛场：
7: 东北超是咱老百姓的项目嘛，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那肯定不一样了。
0: 昨晚8点，沈阳队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鸡西队。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8: 它更是一个全民联动的这么一个狂欢节，所以说这里面既有竞赛的成分，又有这个相互之间大家去娱乐去开心啊这么一个环节。
0: 东北超鸡西队主教练于洋洋：
9: 其实体育更是通过这个文化交流和体育比赛来交流两座城市以及我们东北四个省那种情谊和这个带动的旅游啊和文化的这种交流。
1: 赛场热度同步延伸至长春，记者鲍新华在长春奥体公园。
10: 这里是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那距离开幕式呢还有3个小时，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球迷在排队等候入场了。那长春赛区首轮揭幕战的门票呢已经全部售罄，3.5万个座席，静待今夜的呐喊。
1: 东北超长春赛区开幕式负责人王吉告诉记者，长春赛区的开幕式亮点十足。
11: 开球嘉宾由长春的足球名宿中国足球先生杜振宇来担任，市民球迷喜欢的雪饼侯，还有我们国家勋章大国工匠的获得者来担任表演嘉宾。
1: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12: 你在这个气质上，在这个精神面貌上一定要压过对方，我们一定不遗余力的去给你们奉献一场精彩的

0: 与科技氛围感。
1: 邀请的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现场来演绎我们的交响乐。那大连的客队呢，其实也带来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就是《大海的故乡》。这次呢，也是融入了一些科技的手段，期待着大家来到我们的主场看我们的演出了。
0: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2: 前队是一支强队，我们认啊，但是在这个你是强队的同时啊，我们要尽全力的去拼。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3: 如果是有水的话，我们就采取其他的战术去演变一下，因为每个球队准备了好几套战术，就是用热情燃烧起来，融化了咱们的冰雪大世界。
4: 本台记者刘淑瑜在呼和浩特赛区现场。
5: 我们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今晚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演员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在今晚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当中，这一片绿茵场将会化作一幅流动的那达慕生活画卷。
4: 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对传统民乐进行了创新改编，开幕式总导演石应星。
6: 为了迎合我们东北超的现场，我们把所有的民族的音乐加入了很多的电声音乐，加入了摇滚的元素、电子的元素，更符合我们体育竞技开幕式的现场的氛围。
4: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7: 从前期的体能到后来技战到比赛，对于延边这场比赛我们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多向延边队学习吧。
4: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8: 我们的信心来源于球员对赛事准备期的付出，来自于他们对梦想和目标的追逐。
0: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多家中央媒体纷纷将镜头聚焦辽宁，多种形式报道赛事筹备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
4: 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比赛第一，友谊唯一，报道说三省一区以足球为纽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东北超吹响了集结号。比赛第一是东北人面对世界的硬核较真儿，友谊唯一是这片土地面对家国时的终极浪漫。人民网推出报道我干了你随意，沈阳都市圈38个景区对黑龙江籍游客免费。关注5月22号到31号沈阳市面向黑龙江省籍游客推出专项优惠政策，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免去沈阳都市圈内38家核心景区的首道门票，以一场诚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点燃赛事热情。
0: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共赴热爱大连队与球迷乘高铁出征东北超，讲述国铁沈阳局为球员和球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车厢多处均精心布置足球元素，列车组成员、球迷与球员热情互动，充分彰显迎接东北超的热情。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关注东北超，燃起全民参与热情。东北超开幕前，沈阳圣经大剧院合唱团的团员们精心排练了歌曲和手势舞等节目，为运动员加油，为东北超助力。新华社多个平台推出报道解码辽宁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报道说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4: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东北超来了，5月23号开整，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8支球队整装待发，央视新闻将解锁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浪漫。央视新闻客户端还推出东北超有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直播预告，总台记者携手重磅嘉宾邀请老铁们一起在线看球。
0: 总台辽宁总站在东北超有料专栏连发3篇报道，2天1夜逛沈阳，球迷请注意，东北超专列即将发车，哥俩闯大连真给你好看，推出逛吃路线，将城市古韵、市井烟火、工业风格、异域风情一网打尽。
4: 中国新闻网推出报道关注沈阳市于洪区聘任东北超营商环境体验官，50名涵盖球员、球迷、媒体记者、志愿者等各行各业的代表正式受聘履职。中国新闻网还推出直播海报东北超来了，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瑞平东北超超期待， 风起黑土，足要绿茵。昨晚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

0: 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鸣哨开赛，从动议到落地不过半年的时间，球队串门又训又玩，解说大赛妙语连珠，服务保障不遗余力，第二现场热气腾腾，文旅体商默契联动，消费场景风情万种。这些不一样的烟火，这些属于东北的酷，赢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也让全民期待值持续拉满，人们更亲切地称它为东北超。这背后东北人撒楞的办事风格可见一斑，而根本上则是精准切中和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1: 东北太需要一个像样的大型群众体育赛事了，明明经贸文化联系得那么紧，体育互动却显得慢了一拍，明明人文相亲地缘相近，那就应该一同玩起来。这一次东北一盘棋办赛，资源共享，抱团出彩，凝聚的是近 1.2 亿东北人的精气神，更是一次地域认同的多元彰显。我们期待东北超让足球回归大众，全面展示东北足球硬核风采。我们期待赛事点亮城市夜色，聚拢人间烟火，让足球风情浸润大街小巷，让足球活力融入百姓日常。我们期待东北超不负热爱，不负期待，让大东北的血性风骨在绿茵场上尽情绽放，恒久生辉。何以东北？东北超将给出独特的诠释。这一次东北确实酷，我们超期待。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5月2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含重点关注件9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10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7件，葫芦岛市9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3件，省有关单位2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朝阳市、阜新市、鞍山市、营口市、丹东市和盘锦市，一件同时涉及葫芦岛市和铁岭市，一件同时涉及省生态环境厅和锦州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水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辐射方面问题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5月2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含重点关注件18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10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2件，大连市29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1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15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15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5件，朝阳市10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2件，生态方面问题42件，水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
0: 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8件。5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0件，其中1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5件，其中2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第3、第4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1: 本台记者马洪鹏、洪凯明报道，昨天原子级制造院士专家城市型活动在沈阳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动组织了产业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研讨、区域技术供需对接及企事业单位实地调研。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马玉山、中国科学院院士孙胜利、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洪明辉等十余名院士专家就原子级制造前沿动态做主题报告，共同探讨推动原子级制造赋能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0: 本台记者李慕涵同心报道。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辽宁企业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企业依托多种与本地化能力和 AI 技术，助力国产文化产品加速出海。会上，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一站式智能易配平台备受关注。这套平台依托 AI 语言大模型，可以对影视剧等内容进行多语种译制。公司营销总监于伟：
3: 我能帮助客户节省90%的成本，同时呢能缩短80%的工期。这意味着原来拍一部剧的译制它需要按月或者是按周来计算工期，现在呢就可以按天或者按小时来计算工期。
0: 目前创思家业的服务领域涵盖国产游戏、影视剧、综艺、短剧等门类，年处理时长超100万分钟。去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一半。面对短剧出海持续升温，企业也在加快布局短剧译制赛道。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鹏：
4: 过去我们把内容翻译准确就行，现在我们做到了让海外受众不仅看得懂，而且更能够产生共鸣，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辽宁走的这条路就是以厚重文脉为魂，以数字技术为翼，让文化资源优势真正的转化成了产业竞争的优势。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阵雨转多云，锦州北部阜新地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沈阳、鞍山中北部、锦州南部、营口、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0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5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

0: 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
5: 希望能够捡回几百万的生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

0: 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刮风、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5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黑土地上铺绿膜，科技破局守护万亩良田；
1: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服务暖。

0: 心，绘就老年友好幸福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春耕时节，大石桥市万亩水田波光粼粼，黑色可降解地膜整齐铺展在稻田之中，一场关乎土地保护、粮食提质的农业变革正在这里落地生根。辽宁东盛集团联合中国石化、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将历经多地验证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率先落地营口水田，以科技创新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顽疾，为东北黑土地保护、优质粮食产业升级趟出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农田地膜曾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帮手，却也因难以降解成为困扰土地健康的长久隐患。而在营口这片万亩示范田里，一场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变革正悄然发生。在大石桥市沟岩镇八家村西侧的水田，营口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2: 我们在24年开始在新疆棉花上覆膜，我们联合中石化，打破了棉田覆膜不能降解的魔咒，成功地通过1000亩、10000亩到50000亩的实践。那么，这次我们在辽宁10000亩水田，也是标志着我们从10000亩开始，未来100000亩、100万亩的实践。
1: 究竟什么是可降解地膜？中国石化专家的专业解读揭开了这项技术的核心奥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研究员刘宣博
3: ：PVST 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聚酯材料，自然条件下通过我们的水啊、光啊、热呀、啊，包括微生物的一些综合因素的作用，它是最终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了它对于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出于这种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水稻是在上面长出来，然后被它覆盖的这个部分是草是没法生长，这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杂草的生长，避免我们使用除草剂。
1: 专家坦言，这项技术突破来之不易，催化剂研发成本与效率管控、万吨级工业化量产、适配不同作物与地域的磨材配方调整，都是团队攻坚克难的核心关卡。而这份科技突破带给农田的是实实在在的益处。黑色 PBST 地膜既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大幅减少除草剂使用，还能锁住土壤水分，保住肥力，彻底解决传统地膜破碎后形成微塑料，导致土壤板结、沙化、肥力流失的难题。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2: 通过我们的降解地膜，它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以后，不但能使这个土地逐渐地恢复到这个有蚯蚓、有微生物的这个优良土地，还能使我们的粮食健康，使我们的粮食增产。
1: 科技兴农离不开科研力量的全程护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表示，在省科技厅支持下，团队组建大石桥市科技特派团，专职破解当地水稻产业发展痛点，而降解地膜覆膜插秧技术正是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
4: 覆膜插秧技术呢，它有三大优点、三大好处，一个是节水保肥，再有一个是增温促根，再有第三个就是抑草减药。这项栽培技术呢，在绿色优质栽培方向有很大的这个推广应用前景。
1: 记者感言：小小一张降解膜，承载的是守护黑土地的责任，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从新疆戈壁到辽河平原，从技术研发到田间实践，从企业担当到科技助力，营口万亩水田的示范先行，不仅是一项农业技术的落地，更是东北农业向绿色有机生态转型的生动缩影。待到稻浪翻滚时，这片铺就绿膜的良田必将收获生态与丰收的双重硕果，让东北好粮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0: 社区是老年群体安享晚年的温馨家园，也是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阵地。针对辖区60岁以上居民占比近25%的现状，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契机，围绕多元共建、精准服务、智慧赋能主线，从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等方面系统发力，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近年来，惠安社区积极探

0: 作五社联动模式，成功对接30余家企事业单位资源，打造居家与社区养老服务品牌，实现多元化品质化服务供给。同时，社区建立健全居民意识机制，广泛征求老年群体的意见建议，确保创建工作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针对社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群体，惠安社区组建住洁、住医、住行、住购等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上门保洁、健康监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老人家门口。同时，社区建立群众点单、网格接单、社区派单、部门联动、网格善后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老年群体需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如今，一抹抹志愿红穿梭在社区街巷，串联起供需两端，成为守护老年人最温暖的风景线。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崔发坤：
1: 我们社区啊，每周能组织一次检查身体，每次来呀、都能检查检查眼睛啊、心脏啊，各方面的检查都挺到位的，我挺满意的。
0: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赵静：
2: 我腿脚不便，每年都是志愿者给我来剪剪头，帮做一些家务，我非常感谢。
0: 民以食为天，每到中午，惠安社区助老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内烟火升腾，暖意融融，角瓜鸡蛋、红烧肉乱炖、炸萝卜丝丸子等家常菜色香味俱全，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工作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有序为老人打饭、递餐，服务细致周到，深受居民好评。社区还科学布设多处便民就餐点位，覆盖辖区老年群体，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热饭。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邢德勤：
3: 我觉得我吃的挺习惯，我都不愿意在家吃，我到时候就来，味儿也好啊，也烂乎，也热乎。
0: 在做好生活照料服务的同时，社区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对接老年大学等资源，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党群服务驿站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与健康宣讲。此外，社区同步推进智慧助老和老年反诈宣传，持续提升老年人智能设备应用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老年群体安享便捷安全的智能生活。如今的惠安社区道路平整通畅，人车分流清晰，休闲活动区域配齐健身器材与座椅，适老化改造细节处处可见，一幅硬件完善、服务优质、氛围和谐的老年友好幸福画卷正在社区里徐徐展开。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佳琪：
4: 我们社区在创建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坚持是以党建为引领，来聚焦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公共服务便利，还有孝亲敬老、精神文化等需求，来推进适老化改造，办好老年的食堂，开展健康义诊和智慧助老，来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制造业质改数转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扎实学习借鉴江苏省质改数转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破解企业转型难题。本次培训由市工信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联合举办，聚焦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际，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特邀行业顶尖专家、本土优秀企业家、政策及金融服务骨干授课，围绕质改数转核心内涵、实践案例、应用场景、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帮助参训人员明晰转型方向，掌握实操方法。全市百家重点工业企业代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服务企业转型的能力，也为企业找准升级路径、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专业指导，将有力推动我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做强产业链、筑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就业实习双选会，104家域内外企业携1120个就业岗位参会， 涵盖机械加工、汽车工程、电力工程、经济信息、医药化工、现代服务等领域，通过高效精准的供需对接，校企共同为毕业生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活动现场，多家企业进行推介宣传，详细介绍企业发展概况、岗位需求、薪资待遇、人才培养及职业晋升通道，帮助学生明晰行业前景，找准就业方向，精准规划职业生涯，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下一步，营口技师学院将持续聚焦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子成长成才，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

损伤所致，且伤及潜艇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 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 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我的，
6: 我的，这是我的，
5: 我的。
7: 妈，怎么了？
6: 妈妈，他抢我的糖。
5: 妈妈，他抢我的糖。
6: 这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
5: 不，我的。
7: 好了好了，谁先安静就能吃糖哦。我是一位妈妈，却有一老一小两个孩子。自从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就变回了孩子。我希望她依然能够快乐地生活，就像每天都是儿童节。
8: 善待身边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就像他当年对我们那样。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

0: 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